大人失礼了。众人一看，这是失礼吗？这搁这儿躺着呢。贾明过来把他扶起来了。哎呀，我老五啊，最近这一段在山里怎么样啊？我说老贾呀，闲话都少说，有没有吃的先给我弄点，我指个肚子呀，都饿瘪了，恐怕这一吃啊都吃不进去多少。大家一看，是杨香武真饿坏了，山里边的军兵也一定无有粮食。那先别说别的了，给杨香武弄点吃食，没敢给他吃干的，先给他喝的稀粥。过了半天，杨香武才缓过劲儿来，这才仔仔细细向神力王介绍了山里边的一些近况。现在山里边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没粮，人是铁饭是钢，你没粮食，那军兵怎么能够固守军山？说真的，这个山要守不住了，野人熊就会和二路元帅霸月兵合一处，集中力量来攻打咱们，那这些军兵恐怕就难以抵敌野人熊和霸月的锋芒。神力王把手下一些著名的将官都召集到中军帅帐议事，贾明这些侠营的侠剑客也都来到帅帐之内。神力王坐在当中，往两边看了看，众位将官，各位剑侠，谁有破敌之良策，尽管讲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没人言语。过了半天，姚三鞭的姚总督跨步过来了。王爷，我倒有一个想法，想与王爷讲上一讲。说，王爷，咱们要想救出君山的这十几万人马，就得战败野人熊。要想战败野人熊，那就得收服他们的二路元帅霸月霸天鹏，咱们借霸月之力打野人熊，这样才能取胜。哦，神力王眉头一皱，霸月乃是人家的二路元帅，如何能收服他，让他再打野人熊呢？王爷，说起这霸月来，大家都知道他的师父乃是谢洪谢四心，据我们掌握，这个谢四心他过去给洪承畴做过幕僚，洪承畴归降咱们清廷以后，他就跟洪承畴断绝了来往，但是吴三桂请了谢四心跟他一起叛乱，谢四心也回绝了，那就是说这姓谢的对吴三桂也不满。那么以此推测，他对他徒弟二路元帅霸月来到两军阵前作战也不会很赞同。那么如果咱们通过他这个师傅来劝降霸月，帮着咱们这边打野人熊，这不是不可能。再有最关键的一点，这个霸月他认定他的父亲霸鼎霸九州是贾明殿下给打死的，但是的确他的父亲是死在野人熊的棒下。说这件事情咱们跟霸月真要能说明，使他相信，我想霸月为父报仇心切，他就会反戈一击。他要如果真要能反戈一击，凭他手中的真壮对付了野人熊的昆仑棒，咱们就有取胜的可能。嗯，神力王往两边看着这些将官和侠剑客都频频点头，神力王点头同意，既是如此，本王亲临阵前，我要劝降霸月。现在神力王已经知道吴军的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已经率领十万人马开赴到两军阵前，是另立营盘和野人熊的大营。

成犄角之势。现在就在洞庭湖通往长沙这一带都让军兵给塞满了，那真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站在云梯上往前一看，那军马都望不到边。神力王在第二天的早晨，他穿戴整齐，领着手下的总督、将官、侠剑客，还有20000军兵，是排开战阵，他亲抵军前。这面一列阵，他这一出来，早有吴军的汉子报告给了二路元帅霸月。霸天鹏一听，嗯，我这刚刚来到军前，他们那边就有人出阵挑战，这真是小觑本帅，待本帅我砸死他几个，给他来个下马威，最好这一战我就能结果贾明的性命，给我父报仇雪恨。想到这儿，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好他的滚珠宝棒，带上手下几十员将官，催动10000多军卒，二龙出水时裂开队伍，弓箭手设好阵脚，他拨马向前。霸月到了阵前，抬头往前一看，他有些意外，他本以为现在讨地要战的是哪位将官或者是贾宁那些侠剑客，但是抬头这么一看，就见在这阵前一匹白马上端坐着神力王达摩苏王。神力王头戴王冠，三眼大花翎，身披着黄马褂，肋下悬着一口宝剑。这可不是在横州接夏秋的那个样子，现在这一披挂上老王爷一种帝王的那个威严显露于外，使得霸月霸天鹏这个心里边也忽悠一下。再看神力王身后有四大总督，几十护卫，贾明背后背着宝杵，跟在神力王的马后。霸月霸天鹏一咬牙，心想，上次我捉住你神力王你又跑了，现在军前我结果你的老命。想到这儿，他告诉手下将官在后边给他关地撂阵，他俩脚一磕蹬，战马向前。神力王也把马往前提了一提，贾明窜到前面来了，呆，姓霸的不要往前来了，我家王爷有话和你说。吁，霸月将马带住，他冷眼观看神力王，怎么在这两军阵前你还想鼓唇弄舌吗？看来这霸月那是个好战的小子，他认为在军前那就是动手打，说什么那都无济于事，都白费。可是神力王一个手拉着缰绳，另一只手捻然微笑，哈哈哈哈，霸英雄，本王我有几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讲上一讲，快说。霸月，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是要谈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你老认为你的父亲在这军前是保着那吴三桂被贾明所杀，你是大错特错呀。如果你要真认为是这样，你老想杀贾明报仇，就即使贾明死在你的手下，可是你死去的父亲他的什么灵魂要得知也不能安宁，因为你错杀了人了。你的父亲不是贾明杀的，是贾明捉住他又逃跑了，然后让野人熊打死了。那么说，想当初你把我拿住了，我在你手下很多天我都没跟你说这段事，因为我一想那阵儿那种处境我和你说
好像是我乞求你把我放了，你不会相信。现在本王我在两军阵前与你相讲，我就怕你一时制成大错。现在我望你能够和贾宁言归于好，你还是离开吴军吧。沈厉王说到这儿，他两眼紧盯八月，八月也带马，这马哒哒哒往后连退了三四步。沈厉王，我来问你，说当初我父亲死的时候，你还在北京城，你并没有领兵带队御驾亲征，现在你在我的面前却把这些事情说得活灵活现，其实你也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拿着假话来蒙我，你这是老来无德招打。说着话，他俩脚一磕蹬，蹬带蹦蹬绳，左磕膝盖一边，马前膀飞虎颤，胯下这匹宝马良驹呼呼一叫，马抢上手，直奔沈烈王，探背绑着宝棒就拽出来了。啊呜！贾宁在旁边想拦都拦不住，沈厉王一看不好，是拨马就走。八月眼睛就红了，他提马紧追，可是就在青营之内，有人拍马飞出，大叫连声：“八月休要猖狂，不要伤我王爷！”啊！呀！八月闪步一看，就见斜刺里冲出一员大将，青铜盔青铜铠，胯下一匹浑红马，手中使的这个家伙事儿有碗口粗，一讨来长，这铁家伙像棒不是棒，上边还都是钉，这个东西叫钉钉狼牙棒。看来这位将官这劲儿也是不小啊，使这么沉家伙事儿。八月把马一带，一声断喝：“来见通明！”来的这位大将是仰面一笑就到了近前，要问某家伙，飞骑将军赵冲啊！说时迟那时快，钉钉狼牙棒就砸向了八月的顶梁，八月把马带住，宝马四蹄子扎在地下。就见霸月将自己手中的滚珠宝棒举火烧天士，也叫将军横弹铁门栓，他往上这么一架，就听扎哒，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叮叮狼牙棒飞了。说飞机将军赵冲那在沈厉王驾下可是大将，他乃是姚三边的姚总督手下的爱将，那两军阵前还真没碰到过对手。可是就这一个照面，让霸月用宝棒把他的狼牙棒就给崩飞了，而且虎口震出血，马打坐坡。霸月霸天鹏根深骑马就是一发，这一招令赵冲亡魂皆冒，他伏在马上拨转马头，啪啪啪啪啪啪败回本阵。八月没敢往前冲，因为对方有很多弓箭手射出阵脚，他再往前去人家开弓放箭了，他只是在自己的阵前接近青营的大阵，他这匹马来回走动，旁边又有人高叫：“啊，畜生，你不要猖狂，看我的！”又来员大将，这位也是姚三鞭子手下的董将军董洪宪，手使大砍刀，这把大砍刀100多斤，那这也是力量型的。可是没过两合，嘎巴，这大砍刀从中让宝棒震断，董洪宪是拨马便逃，说不赶快跑，八月这么厉害，逃慢了
这条命就得扔这儿。八月八。

0: 金鹏仰面狂笑，傻流氓，像你蜻蜓驾下，都是这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一招两式不用过就带回去了。我霸月霸天鹏，我指日就可以冲破你轻盈，闯过长江，我夺取天下。这小子这一卖狂，贾明是赶紧回到自己阵中，向神雷王施礼：“老王爷，不要再打了，赶快回到军营。”神雷王也看出来了，劝降劝不了，打打不过，咱还是先撤回来吧。这霸月霸天鹏洋洋得意，一看那面撤军了，他也拨马而回。他这儿刚回来，野人熊就派人给他送过来一桌酒席。怎么着，野人熊也得到禀报了，霸月霸天鹏出阵是大获全胜。监军白天宝也派人过来给他庆贺。其实白天宝那是战金凤，乃是贾明的未婚妻，现在乔装改扮成了他们的监军，表面上高兴，暗中着急呀、啊。心的话，霸月武功这么高，你说贾明打不过他可怎么办呢？二王白图也派自己手下的亲随来到这霸月的营中祝贺。这霸月现在就有点飘飘然了，哪面是北不知道了。在他的眼里，什么野人熊，什么白天宝，你这个那个的都不如他。他的那个小老弟儿大舌头孟鼎明这些日子就跟在他的身边，他对孟鼎明还真好。但是孟鼎明时不时的在他跟前儿就说贾明怎么怎么好，他不愿意听。只要孟鼎明一提贾明，他就瞪他，告他不许说。这孩子现在一看霸月在两军阵前取胜而回，着急了。你说这怎讲啊，这霸月正能打，可是那贾明也不是好惹的，早晚有一天他们两面得死几个呀。闲话少叙，单说神力王回到中军帅帐，把这些人又召集来了，商议怎么能够对付得了霸月。姚总督叹口气：“王爷，像霸月这样的猛将天下少有，刚才这一交手看出来了，单打独斗咱们都打不过他，可是他越厉害咱们越要将他招降，好打那野人熊。也只有他这样的才能够打野人熊。早晨的时候我曾经谈过，想让他投降得在他师父身上做做文章，那么老王爷您不妨派人去把他师父请来，当然这很不容易，所以您必须得派一个能言善辩而且有一定身份，到那儿不能让人小瞧，再者武术还得比较高强，能够到那儿出现意外自卫，得选这么一个人前往。神力王一听，把眼光就落到贾明身上了。殿下，贾明就感觉到浑身一发凉。
1: 我
0: 王爷有个事儿我还没跟你们细说过。哦，神力王一听，看看周围这些人，又瞧瞧贾明。殿下，什么事儿你但讲无妨。
1: 王爷，
0: 前阶段为救你我不到衡州去吗？在一家小店我就碰着这谢红谢四新了，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呀，可是我一知道是他我就想坏了。就这样他逼着我到了镇子外树林里边要跟我动手。我一想，人家峨眉派教主三引头一位，号称叫谈笑奇者步月武空手，就我这两下子能是人家对手吗？只要动上手我是必死无疑。

0: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他徒弟的爹不是我杀的，但人家不信，一定要打我。忽然间我看着我的小老弟儿坏孩子了，哎，我才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我上吊然后让他走，回头呢坏孩子把我救了，就这样我才在他的面前逃生。王爷，如果现在你想派我上峨眉山去请他，那我是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神力王一听，哦，原来这贾明和那谢四心还遭遇过一次。可是殿下，我思来想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你，只有你去，或许能把这谢隐士请来，那么只有他来才有希望劝降他的弟子，因此殿下你还得冒冒风险。贾明一听，得了，这个事儿还真推脱不了。再者说，看看周围这些人，你别看有些将官两军阵前冲冲杀杀还可以，但这样细作的事情他们根本做不到。想到君山之内困着的三大爷圣婴，想到君山之内是嗷嗷待毙的十几万军马，贾明一横心，去。王爷，我想找一个随从给我做个伴儿。很多人一听这话，当时把眼光就都落到杨香武身上了。杨香武机灵一下子，我说老贾呀，我看你也别去，你也甭找随从，你要找那个随从啊也得跟着你啊，上了峨眉山可就下不来了。老五，怎么我一说找随从你就知道要找你呀？告诉你，过去你被困君山，我一人在外头到哪儿办事儿都好像缺一条腿，只有你跟我在一起才能珠联璧合。看来你是相中我了，要知道这样的话呀，我还不如在君山固守呢。这杨香武他说是说，笑是笑，但是还是随着贾明要够奔峨眉。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和杨香武离开大清营，从湖南要够奔四川峨眉山，单请谈笑骑者谢思欣。贾明这硬着头皮去，他知道谢思欣恨自己，这次去了凶多吉少，可是要不去请不出来的谢思欣怎么能够使霸越投降啊？万般无奈，那只好冒这风险。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一日，这一天贾明和杨香武二人就来到了峨眉脚下。你看他们俩走南闯北去的地方很多，到峨眉山这还是头一次。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刚来到山下就看着有许多游客，善男信女，还有许多出家的人。贾明两个人打听路径，他们就奔山上来了。事先他们了解到这位谢红谢四心就在峨眉山金顶之下有一处园林叫紫竹园，那是他的家。不过说具体在哪儿不太清楚，那上山以后找。两个人顺着山道往前走，这贾明看来瞧去，紧张的心情就松弛下来了。哎，我说老五，峨眉山不错呀，都说峨眉山一步一景，果然如此。我说老贾呀，你别东张西望的了，现在我就琢磨呀，咱们见着那个姓谢的可能是磕头作揖，人家也得打咱们呢。我说老贾呀，你估摸着见着他了，真要是动上手的话，你能不能给他接个三招两式的？真要是动上手，那咱们怎么还不能抵挡一下子？我说老贾，你要是能够接个三招两式的，我还能有空逃跑，如果就是个三招两式的你都抵挡不了的话，那咱俩这两条命啊就都扔那儿了。贾明乐的，老五，是不是被困君山这一段你这胆儿小了？我告诉你，车到山前必有路，怎么咱也能活得下峨眉。哎，走走走走走。两个人是边说边走，本来走来走去前边是个峭壁，认为这就没路了，可是这么一转弯，两个人眼前是刷的一亮，豁然开朗，就见前边一片松林，树木都非常直，林中有空地。贾明往前这一瞧，感觉到这个景致太美了，他就想还好，可忽然间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嘴捂住了。杨香武瞧瞧他，我说怎儿的了老贾呀，你捂嘴干啥呀？贾明拿手直扒拉他，那意思别说话，然后又用手往前指。杨香武顺着手指的方向往右前方一看，他也愣了，原来就在五十步开外有人正在练武。前边那片地方怪石嶙峋，有十几个人站成一圈，瞧当中一个人一边练在一边讲，说要是见了一些练武术的，这倒也是实属平常，没有什么令人吃惊地方。但是 就在前边练着讲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峨眉三隐第三位老窝锅子夏九阳。就见那夏九阳背后那罗锅包一尺多高，把那衣服支起来老高，他那腰往下哈着，跟周围一些年轻人连比划再说，看这样子周围这些人是他的门徒弟子，他在给他们呢讲究招数。这些门徒弟子有的跟着他一块比划，有的是频频点头。贾明和杨香武忽然间就听着背后有脚步声，他们回头一看，噌，打背后窜上了一个年轻的20多岁，手中擎着一把剑，用手点指，带你们二位干什么？我师父正在给我们这些门徒弟子讲究招数，看样你们俩带着家伙事儿也是练武术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偷看别的门的武术应该把眼睛挖下去。

0: 他这一喊，前边老罗锅也被惊动了，往这面一瞧，看着贾明了。老罗锅几乎不相信自己眼睛，他的师哥曾经跟他说过，逼着贾明上吊死了，后来贾明呢又没了，可能是被别人救了，但是也不排除被什么野兽给叼下去呀、啊，给叼走了吃了。反正你这么说，这贾明就即使还活在世上，那跟他也是天南地北，也不会在峨眉山出现。但是他一看贾明挺大个肚子，罗圈腿三尺多高，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背后还掖着那一只宝杵，这不是贾明是谁？再看贾明身旁站着一个六尺出头很瘦弱的年轻人，两撇小胡，一身青衣，在背后掖着一把牛类的小单刀，一看这位是鬼嘛哈哧眼的，但是没见过面，不知道他是谁。可一看贾明就足以让他怒火万丈，他就想到，想当初在横州城长街之上，让花云龙一掌打中他的罗锅包，把罗锅给他打直了。想当初在店房里边，让贾宁顺着裤裆钻过去，回手一杵也砸在这罗锅包上，把他从屋里边打出去，打后窗户窜出去，落在地下是鼻口窜血。现在这伤才好，每日里只要一想起贾明来，那是吃不好睡不着，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贾明跟前，把这姓贾的结果性命。现在看着了，这老罗锅子一扒拉周围的一些弟子，嚓嚓嚓嚓几个箭步就窜到跟前来了。是贾明吗？贾明站在高处往下看看他，
1: 前辈，正是弟子，我这给您施礼了。
0: 贾明在上边打签施了个礼，后边那门徒弟子一看，哦，原来我师父认识这个大肚子，哎，这大肚对我师父挺客气，还施礼呢。可是猛然间琢磨过来了，
1: 哟，这小子是贾明。当时他吓得就往后一退。
0: 贾明的那个名头可太大，那弟子早就耳闻，所以说想明白这是贾明了，他赶紧向后退，害怕贾明出手伤他。杨香武内心暗叫，坏了坏了。还没等啊，见着那个姓谢的呢，在这就碰着个罗锅子了。听贾明说过呀，把人家给打吐血过，这回妥新账老账啊，一块算吧。这杨香武本往四下瞧，他看退路，随时准备溜啊。贾明一拉他，大大方方在高坡上下来了。
1: 前辈，这多日不见，弟子非常想念。这不嘛，军前呐，现在没作战，我们跟大人告了个假。这是我五哥，哎，我三大爷圣婴的徒弟，也是明清八义其中之一。我叔叔杨小石的儿子，他叫赛毛遂杨香武。
2: 我说老五啊，这就跟你提那个咱老前辈，夏老前辈，还不快施礼。
0: 杨香武一看，谢话老贾呀，听你这一介绍啊，好像是三年不见的老姑亲呢，其实啊，人家都想把咱揍死啊，但是那该施礼咱还得施礼呀、啊。杨香武俯身施礼，
1: 前辈，弟子杨香武给您施礼了。
0: 罗锅子一摆手，姓杨的小子，你给我滚在一边。
1: 贾明，你过来，动手。这夏九阳一撩衣襟，
0: 把这下边长大的衣衫撩起来，掖在绒绳上，
1: 手指节嘎嘎的一响，
0: 把功夫就叫上来了。贾明一看，他心里就明白，这老罗锅子恨他是恨入骨髓，随时都想跟他玩命。但贾明琢磨，一咱是打不过人家，再是能打过咱也不能打，咱来请人来了，

真要是把人这个再打伤了结了仇，那怎么请那谢四心呢？贾明赶紧往后退，老人家你听我说，我是奉我家神力王之命，我是来拜见您的师哥峨眉老掌教的谢前辈，我跟他有话说。你要如果看着弟子我生气，等我见着你的师哥，你再打你再骂，你把我整死我也愿意。现在你领我去见你师哥去。贾明，你想见我师哥？我想见。好，咱俩动手。你要把我胜了，我领你去见我师哥。你要不是我对手，我丑话说在头里，我必杀你。贾明一看坏了，这罗锅子的确是不容自己了。杨香武用手拽着贾明，我说老贾呀，既是这样的话，那就甭上去了，咱还是走吧。这峨眉山山高林密，往哪儿一藏一跑或许也能逃了，杨香武是这么打算的。可是贾明往左右一看，坦然地把草包肚子填起来了。夏前辈，你是不是认为弟子我跟你客气几句我就是怕你呀？你想没想到我要怕你我敢不敢来？我不怕你，既然你说要比试，好，咱俩就较量较量。咱俩别呀你死我活的那么拼打，那么打来打去他不好，有伤大呀。咱俩就比一招功夫，比顶功。老罗锅子一听，什么顶功？看不看着我这脑袋撞你肚子，你别躲也别还招，我要把你撞倒了甚至撞伤了算我赢。你领我去见你师哥。

0: 石特别坚硬。
1: 贾明向后退，就退到这石头跟前来。夏九阳没看着石头，他一看就是贾明站在那里，可是贾明呢身背后影着这石头，他卯足劲一撞贾明，眼看也撞到贾明肚子上了，贾明就往旁边一闪，他脑袋这个劲儿给石头用上了，噗的一下，他也看着石头想躲，手力晚了。这段书叫夏九阳头杵峨眉山，您听听，他用脑袋撞峨眉山，那能够撞得了吗？说鼻子往外淌血，这便贾明冲他们一摆手，快快快，把你们师父先扶起来。贾明冲他们一摆手，快快快，把你们师父先扶起来。我估计着我这肚子没用太大劲儿，他不至于死，赶快抬着他回奶屋去给他吃药啊！这一下把这些弟子真唬住了，他们真认为师父这脑袋是撞这贾大肚子的肚子然后撞伤的，看来这贾明是真惹不起呀。贾明和杨香武这才又问路，要奔紫竹岩去拜见谢四心。贾明和杨香武不知道，就在他们来之前的头一天，也就是在昨日，紫竹园来了一位贵客前来拜望谢隐士。谢四心就一听到这位贵客来访，当时很意外，赶紧打这紫竹园接出来了。那么说什么样的贵客令这位高高在上的谢四心都能出来迎接？来的这位不是别人，乃是昆仑派的高手，桃源居士最先锋谷中立。谷中立是爱莲池的二师弟，圣婴的二师叔。这谷中立有一个嗜好，好喝，平日走到哪儿都背着个酒葫芦。再说他有一招绝功叫避酒剑，喝进去这酒用气功拖着能拖出来，把对方打伤，这是他一绝。要说谷中立在江湖上的辈分那是相当高，名望也是极高，提起他来练武术没有不知道的。再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乐善好施，好交朋友，那是个老好人，你不管是黑白两道的，提起谷中立都得挑大拇指，说平常爱莲池那个人不苟言笑，到了哪里头一般说不说话，可是谷中立这个人呢就愿意接触人，因此在很多人评价的时候说这谷中立要比爱莲池强。现在一听说谷中立来了，谢四心那能怠慢吗？把他接进来了。谷中立干什么来了？来说和来了，为圣婴和贾明前来说辞。但是谷中立这个人经验阅历丰富，通晓人情，如果到这来就说，哎呀，你那个徒弟他爹不是我的门徒弟子贾明打死的，如何如何，人家一听心就烦，你下面再说什么人家听不进去。这谷中立他会谈话呀，他跟谢四心怎么谈的？说早就想见您这位老朋友啊，其实我早知道您，可是因为过去咱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到这儿来呀、还觉得这没有什么缘由，怕您给我吃闭门羹，但是现在咱们可都因为晚辈的交往，咱可成了好友了。说这话怎么这么说呢？我有个小徒弟叫大舌头孟鼎明，是你徒弟霸月霸天鹏的干兄弟呀。我知道有这关系，我这才来的。你看人顺这面一谈，这关系立刻就近了，谢四心也感觉到这有人情味。

0: 马上摆酒，一边喝一边聊。本来在江湖上这就是两大成名的剑侠，现在一落投缘了，那这酒就喝不尽，左一杯右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到好处，谷中立才提起来霸顶霸九州死的事儿。说这霸顶是真不是让贾明打死的，的确是让野人熊打死的。过去有很多人跟谢四新都这么说过，但是谢四新是充耳不闻。可现在听谷中立这么一说，他真动心了。老朋友，这事儿你查明白了吗？
1: 我查明白了，
0: 不然的话我这么大年岁，我能冒蒙到你这儿胡说八道吗？但愿谢老兄你能够告诉你的弟子别跟贾明结仇，我想以后他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谢思欣听到此处长叹一声，哎，这是你到我这儿来呀、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能够相信这个事情。本来我的二师弟苦主甘竹常被老龙精奇滚奇蝎锦，他下峨眉到军前要杀贾宁去，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也同意他去，现在我得马上派人把他找回来，别打贾宁了。谷中立一听赶紧站起来避席施礼，哎呀，多谢老兄多谢老兄。正这么说着呢，外边抬进来个人，一边往里来一边哭，
2: 师伯呀师伯呀，贾明啊，把我师傅都快打死了，你看看
0: 啊。谢四新不堪染魂罢了，一看老罗锅下九阳，鼻口窜血，人尸不知，当时是勃然大怒。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收益高， 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0: 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
2: 从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3: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2: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4: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2: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5: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

0: 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当地时间24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回应美方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米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当地时间8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贸易、能源和粮食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今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天，也就是8月25号到26号，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有哪些新变化？除了看赛场角逐，还要关注哪些技术门道？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5: 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

0: 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了重要位置。
1: 那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怎样的趋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2: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

0: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宫西金小村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2: 今天进入了第4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关键。
1: 今年的接力赛规则有哪些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如何精准地界定有效交接？这项比赛又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来听报道。
3: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4: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3: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4: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

0: 的这个速度是多的，你那一跑它跑出去了追不上，它不像人，人能有感知，那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0: 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和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0: 4:1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福建大田至安溪官桥田安高速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顺利实现双洞贯通，这就意味着项目架梁和路面施工关键通道已成功打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田安高速公路是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网第五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明及以北地区通往泉州、厦门等沿海城市最为便捷的快速通道。其中三明段长约7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100公里。中铁十八局二公司田安高速项目总工程师石彬彬：
3: 广平隧道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采用左右双线分离式布设，其中左洞全长1137米，右洞全长1138米，隧道地处典型岩溶发育区域，广泛分布破碎软弱围岩，沿线断层裂隙密布，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我们也是综合运用长距离 TSP 探测、地质雷达、超前水平钻探、顺变电磁法及加深炮孔等多元超前地质预报手段，精准探明掌子面不良地质。

0: 规模与库存特征，为施工方案编制提供可靠数据依据。
1: 针对于大段落软弱围岩施工难点，项目团队采用了超前大管棚、加密钢拱架等措施来提高支护承载力，布设拱顶沉降、周边收敛监测点位，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依据围岩变形监测结果动态优化开挖以及支护参数。中铁十八局二公司铁安高速项目副经理雷宇：
2: 隧道施工过程中，我们共揭示大小溶洞溶腔几十余个，而且大多是淤泥软土填充型溶洞溶腔，最大溶腔达15700立方米。为顺利通过地质灾害段，团队分类实施超前支护、回填注浆、双层钢支撑加固等专项治理，通过超前水平钻预排涌水、圆筒防控突水突泥、围岩坍塌风险，强化全过程监测预警、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破解多项地质难题，确保隧道掘进高效推进。
1: 铁安高速公路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全南高速和濮沿高速，成为连接三明、泉州和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交通大动脉，对完善区域高速路网，促进闽西北与闽南地区交通联系，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随着海外 AI 趋势争议的加大，美股、韩股的 A 股硬件相关板块下跌，昨夜失守3900点整数关。那关注中报后半程市场风险偏好如何演变？那今天早盘呢，指数跳空，低收也失守3900点整数关。那关注中报后半程市场风险偏好如何演变？那今天早盘呢，指数跳空低开，那探低后略有回升。上证综指低开18点，一度跌了30点，目前是下跌12点。是3869点，深成指低开110点，目前是跌128点，是13663点，创业板指是低开0.84%，目前是跌1.21%，是3391点。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4%以上涨幅领涨，旅游酒店上涨3%，其后呢，小家电、煤炭开采加工、农产品加工、文化制品板块涨幅在1.5%左右，而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4%。能源金属、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电池板块跌幅在-2%上下。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江山齐，踏歌齐，祝福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直播间。首先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来一起关注新闻。8月18号上午，营口市2026年暑期护苗绿主绿书签行动暨护苗领读花开向阳主题活动在站前区跃锦街道振华社区向阳花学堂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妇联主办，市图书馆振华社区承办。活动中，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出版物知识普及课，围绕护苗绿书签行动背景，还有不良出版物的危害、正盗版图书的辨别方法和维权方式等内容进行展开，帮助孩子们直观地认清非法出版物的危害，掌握辨别真伪的方法。通过学习，孩子们在护苗知识知多少的知识竞答中踊跃抢答，在我是小小领读人接力环节主动登台分享正版好书，朗读精彩片段，畅谈阅读感悟。本次活动以科普宣讲牢筑思想防线，引导广大青少年暑期健康阅读文明上网，提升其对非法出版物和网络有害信息的辨别与防范意识，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社会氛围，助力青少年在书香中蕴含品格。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扩大活动覆盖面，持续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护航青少年茁壮成长。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零零后选调生的乡村片场。初秋时节，走进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道新兴村，连片的稻田绿意盎然，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拓展开一幅生态宜居、生机勃发的美丽乡村田园画卷。而这鲜活的乡村图景正通过镜头源源不断地传播出去，让新兴村的魅力被更多人看见。而这镜头的背后是一位00后驻村选调生的身影。8月12号上午，对村内事务驾轻就熟的任子林走进了村民的院落，用心记录美丽庭院的方寸美景、村民的日常烟火。这些村民眼中习以为常的风土人情、质朴风光，经过他的拍摄制作，成为了展示新兴村乡村风貌的鲜活窗口。

任子林告诉记者，此前新兴村的乡村宣传政策宣讲主要是依靠村级大喇叭广播，还有村干部的入户走访，形式相对单一，内容较为枯燥，传播覆盖面窄，影响力有限，宣传难于初心。乡村宣传的破局思路源于一次偶然。他说，休息的时候刷了短视频，刷到附近的人，一看正好就是村里的叔叔阿姨，他们以日常的视角展现乡村美好的生活，让我深受启发。任子林发现，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形式接地气，传播速度快，完全可以运用到乡村的宣传工作当中。在今年五月，我们村梁伟的指导下开设了新兴村大喇叭的视频号。任子林告诉记者，起初村民们并不理解拍视频做宣传有什么用，但是大家还是主动支持，积极配合。当一条条记录村容村貌、乡村文明、村民生活的短视频发布之后，迅速拉近了乡村和外界的距离。村民们开始向邻村亲友骄傲地展示、分享，还有看看村里的新变化、新风貌。大家都说，你看，这是我们村整得好吧。宣传方式的改变正悄然改变着村民的行为方式，他们从曾经的倾听者、旁观者，逐渐转变为乡村发展的参与者、乡村文明的践行者、乡村故事的讲述者。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主动维护庭院环境、村容村貌、村内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宣传工作的突破和外界的肯定，让任子林更加坚定了新媒体助农兴村的思路。他说，我们发布第二条短视频的时候，恰逢区委领导进村调研，领导看见我们在拍摄，便进一步询问工作的开展情况，不仅充分肯定了我们宣传创新的工作思路，还欣然地参加了拍摄，为我们的助力加油。来自上级的认可，不断增长的流量，网友的正向反馈，为任子林和村里的宣传工作注入了极大的信心和动力。谈及村里宣传工作的蝶变，新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忠思感触颇深。他说，任子林有能力、有干劲、有创新，用年轻人擅长的方式讲好了我们的乡村故事，不仅让新兴村的美誉度、知名度不断提升，更凝聚了民心，还有振兴了村民的精气神儿，为乡村的治理、乡村的振兴注入了活力。2020年的九月，任子林的基层服务期即将满届。他说，我们这里风光好，大辽河的北岸。回望新兴村的日日夜夜乡土烟火，乡村村民中的笑脸都刻在他的心底。提到这里，任子林心中满是不舍。眼下他正手把手地指导村民学习拍摄、剪辑、运营技巧，着力为新兴村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宣传队伍，让乡村振兴的故事传播得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七名营口及援疆教师抵达乌苏开展教育帮扶。跨越千里赴边疆，同心一人谱新篇。8月19号，七名营口及对口援疆教师顺利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开启教育帮扶新征程。乌苏市高度重视教育援疆工作，提前统筹谋划，全面落实援疆教师住宿的安置、生活配套、办公环境优化等各项保障服务，做到生活上悉心关怀，工作上全力保障，确保援疆教师舒心安居、安心从教、静心履职。怀揣教育的热情和援疆的使命，我市援疆教师表示将尽快地调整状态，融入本地教学环境，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与教学经验，与乌苏本地的教师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实实在在地为乌苏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营口及援疆教师沙哲宇说，能参加这次对口援疆支教工作，我既感觉到荣幸，也感觉到责任在肩。接下来我会尽快地熟悉教学岗位，融入集体，把成熟的教育理念和教研方法带到教学一线，主动和本地教师结对交流，做好传帮带的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促进各族师生的交流交融，以扎实成效践行援疆使命，为乌苏的教育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据了解，此次援疆教师均为我市教育行业的业务骨干，在完成短期岗前适应性培训之后，将分别前往乌苏市的教科局、乌苏市技工学校、乌苏市第三中学工作。他们将在课堂教研、师资培养、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共建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帮扶，与本地教师携手教书育人。鲅鱼圈区渔港渔船木改缸跑出加速度，40艘缸船8月底交付。

鱼圈区积极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8月底顺利交付，让渔民早日用上安全船、放心船。走进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汉花飞溅，机器轰鸣，多艘在建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一派繁忙赶工的景象。这家本地船厂是鲅鱼圈区木改钢任务的主力承建单位，单独承担了20艘的钢制渔船建造任务。同时企业还承接了部分外地订单，产能压力比较大。针对这一情况，鲅鱼圈区渔业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驻场帮扶，实施协调用工、物料等难题，帮助企业打通生产堵点。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举告诉记者，全厂工人正加班加点的赶进度，8月底能交付30余艘的道鱼渔船到渔民的手里，到年底能交付50余艘。本地产能趋紧，外地借力破局，为分担集中的建造压力，鲅鱼圈区拓宽建造渠道，引入葫芦岛壮大船厂，还有大连的宏俊船厂、大连现代船厂等外地的船企分担建造任务，内外联动，分工协作，全力推进渔船的升级工作。按照当前进度，8月底鲅鱼圈区将有40艘的木改钢渔船完成交付。政府这么大力扶持，对渔民来说肯定是好事儿。我原来那艘木船也旧了，跟不上时代，安全系数也低了。现在新船证件正在办理中，手续马上就办完了，

就等着九月一号正常出海作业了。船主王有卫说，渔民改造意愿强烈，审批鱼资金的保障也跟得上。在流程优化方面，鲅鱼圈区主动对接设计单位与市级渔业的审图部门，全力压缩图纸设计和审核时限。截至目前，计划新建的102艘渔船中，已经有92艘完成了图纸设计和审核半截，为后续的施工赢得了时间。在资金的奖补方面，鲅鱼圈区严格落实国家级省市补助的标准，对列入统一收购改造的32艘渔船，已经有29艘完成了全流程办理及补贴发放。目前全区已累计拨付了专项的补助资金97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渔民的负担。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科科长赵家斌表示，将紧盯时间节点，持续靠前服务，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的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新建钢制渔船能够按期交付，安全下水。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生活中的各类常识。近年来大家对体重管理非常重视，但是很多人都经常忘了一个体重管理的小技巧，就是喝水。它其实也是你体重管理路上的小助手。喝水为何有益体重管理呢？喝水本身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够通过多重的机制帮助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很多人在补水的时候总喜欢喝些奶茶、汽水、果汁，但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是有很多糖，这会摄入非常多的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一项研究当中，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之后饮用250毫升水，和参加同一计划但午餐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减轻了 13.6%。 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喝水能够占据胃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此时大脑就会释放出饱的信号，让你少吃。同时最重要的，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充足的水，整个燃脂的工程效率都会大打折扣。那么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呢？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每天8杯水，其实啊，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说呀，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要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都是200到300毫升，大约是6到8杯。每个人的杯子容量不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杯子容量大小简单的换算，并不用苛求必须达到8杯。另外，他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饮水量，比方说如果在高温或者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之下，那就要适当的去增加饮水量了。比如说如果运动的比较多，流汗多，也可以多喝。那如果是进入炎热的夏季啊，咱们还可以根据劳动的强度和出汗的程度去增加。同时啊，也有很多错误的喝水方式，甚至啊，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个就是猛灌水了，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呀，每次就喝150到200毫升，也就是一小杯，隔1到2小时咱们喝一次。还有就是喝冰水凉水。喝冰水凉水当然啦，这一瞬间是非常的劲爽哈，但是特别容易腹泻腹痛。所以建议大家呀，还是要饮用35度到40度。

十度的温水。还有就是可乐才喝了，感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缺水状态了，所以说一定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习惯。同时也有三个喝水的黄金时间，这个效果呀是事半功倍的，时间喝对了，补水的效果才能更好。有三个时间推荐给大家，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唤醒肠的体验哈。就是如果说晚上有应酬，或者说晚上工作晚了，回家晚了，吃饭时间晚一点，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相反来说会觉得更饿。可能我们会想哈，这吃饭时间晚了，消化的是不是也慢一点呢？为什么早上刚起来会这么饿呢？其实来告诉大家，吃得越晚呢，第二天是更容易饿的。吃晚饭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血糖，研究发现呢，这较晚进食还可能会扰乱调节食欲和饱腹感的激素，让人们第二天呢更感觉到饥饿。那些晚吃饭的人体内的瘦素啊，这个水平也会下降的。与此同时呢，进食的时间还可能影响着脂肪的储存的方式。当我们比较晚进食的时候呢，这脂肪的细胞呢就会更倾向于储存脂肪，而不是分解脂肪。长此以往呢，身体就会更难的维持体重了。所以说，对于那些携带更加容易增重相关基因变异的人来说呀，这晚饭时间可能尤为重要。在一项接近1200名成年人的研究当中，这有一个研究团队呀，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对于肥胖风险比较高的人呐，晚吃饭和更高的身体质量指数有关，而较早进食可以减弱这种基因风险带来的影响。同时啊，这较早进食还有很多的好处呢，比方说有利于心血管健康。法国有一项超过10万人的参与的研究发现呢，早餐吃得越晚，心血管疾病风险就越高。研究的人员还发现呢，通过提前吃晚餐来延长夜间的进食时间，可能和心血管更健康有关。同时呢，研究人员还指出说，这一点对轮班的工作者以及其他容易受昼夜节律紊乱的影响人群来说呢，是更为重要的。所以说，研究人员建议说，如果说条件允许啊，夜间工作的人可以尽量的把进食时间安排在白天。不过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比方说医护人员夜班期间呢，可能依旧是需要进食的，去维持他们足够的体力和注意力。那如果说夜间确实感觉到饥饿，咱们可以尽量的选择分量较小，还有这个分量比较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如果说工作安排允许呢，咱们可以尽量的将正式的早餐留到早餐再吃。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并不取决于主观意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物钟。有人天生偏爱早睡早起被称为早起鸟，而另外一些人呢就习惯于晚睡晚起，是典型的夜猫子。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指出啊，就是早睡早起的人，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早起鸟型的人呢，更可能会遵循地中海的饮食模式。夜猫子型的人呢，会容易推迟进餐的时间，并在一天比较晚的时候去摄入更高的高能量的食物。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物钟类型啊，还会影响身体对食物的反应。早起鸟型的人群的胰岛素敏感性高峰呢，通常出现的更早，褪黑素释放的也更早。那夜猫子生物钟啊，它整体向后移，晚饭的时间呢也就更晚了。但影响代谢的可并不是钟表时间，而是进食和自己生物钟的匹配度。晚饭吃的太靠近入睡的时段呢，这血糖调节就会变差了。所以说呢，专家也建议指出，人们应该更加注重于自己究竟是早起鸟还是夜猫子。对于夜猫子来说，逐渐的把晚餐时间提前可能会带来一些益处。此外，我们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啊，同样也会影响着饥饿感和食物的偏好。当一个人睡眠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吃得过多，也更容易选择热量密度比较高的食物。那如果说长期以往这样啊，就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了。所以说，怎么安排一日三餐更合理呢？

实际的建议呢并不复杂，首先就是尽量的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其次就是把更多的食物，尤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排在一天比较早的时候，比方说像全谷物啊、豆类啊、还有水果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啊，这个时候人体通常更擅长处理葡萄糖，到了晚上就可以咱们可以

间，不如让进食的时间尽可能的和自己的昼夜节律保持一致。这样的一条新闻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就餐时间，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最后啊，再来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小妙招哈。很多人喜欢穿白衣服，但是让人苦恼的是，穿一段时间之后啊，白衣服总是逃不过发黄的宿命，尤其是领口、袖口是十分影响美观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具体说一说。白衣服为什么会发黄哈？仔细观察发黄的衣服，就会发现发黄的呀，有的是局部区域，有的是整体均匀的发黄。可见发黄只是结果现象，导致发黄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来说有点复杂。第一个就是汗渍的皮脂残留污染了。我们的皮肤呢是无时无刻不再分泌汗液的，但是汗液呢并不是只有水分，还有皮脂，还有皮屑，它们在空气氧化之后啊，慢慢的就会生成黄色的物质了，而且越不及时清洗，这种发黄啊就越难洗净。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衣服的面料成分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面料本身就容易发黄，像这个棉纶呐、还有氨纶、蚕丝、羊毛等等。还有呢就是菌自繁殖导致的，纺织品啊，如果清洁储存不当的话，上面滋生的细菌在繁殖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类胡萝卜素的色素，会导致白衣服变黄。还有就是啊，有的时候咱们的洗衣粉肥皂使用不当，洗衣粉肥皂都是属于碱性的洗涤剂， pH 值呢呈碱性的时候，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加好，但是啊，洗得干净可不等于衣服能洗得白。所以说要想让衣服白得更持久，选择一些中性酸性的洗涤剂呢是有更好的效果的。还有呢，包装袋氧化了，这个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很多新买来的衣服啊，都会套一个塑料的包装袋，但是你想不到的是，白衣服发黄还可能跟它有关。有一些廉价的塑料包装袋啊，可能含有 BHT 的抗氧化剂，这种物质呢是无色无味的，但是呀，可能会慢慢的从塑料袋沾染到衣服上，然后呢也会使我们的衣服发黄。同时呢，还有像空气污染物的侵蚀啊，还有紫外线的光氧化作用啊，以及储存环境不当等等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衣物发黄啊。这个理由啊真的是挺复杂的，有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某一类的原因让我们的衣服变黄。那么如何去预防白衣服发黄，或者已经发黄的衣服怎么反白呢？来和大家讲一讲。白衣服发黄是常事儿，但是啊，以下三点能够一定程度的预防。一就是正确的洗涤了，选择中性温和的洗涤产品，严格的控制用量，并确保充分的漂洗，彻底清除洗涤剂的残留。发现汗渍油污之后啊，尽快的清洗，避免污渍沉积导致发黄。还有就是要避免暴晒，白衣服洗净之后呢，要置于通风良好、干燥阴凉的地方去晾干，切忌长时间的直接暴晒于强烈的阳光之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收纳的时候要妥善的收纳了，衣服洗干净之后再收纳，避免汗渍的残留，还有细菌导致的黄渍。另外呢，衣柜啊需要保持干燥，以免潮湿产生霉菌，同时避免使用含 BHT 的塑料袋。如果白衣服已经发黄了，有三个方法适合反白。第一个呢，就是爆炸盐温水浸泡清洗。这爆炸盐呢，我相信很多家里都会常备着的。这种爆炸盐含有的高活性成分呢，能够氧化分解导致衣物发黄的色素分子，同时啊，产生的碳酸钠还能够增强去污能力。那如果呀想这个自己去自己自制一下，降低成本，也可以用散装的过氧碳酸钠。散装的过氧碳酸钠在水中呢会释放出来一种分子，漂白衣服上的色素，同时呀还不会对衣服本身的染料产生太多的影响。另外啊，这个漂白的过程还能有效杀菌呢，杀衣服呢也不容易产生异味。那如果说对化学品没有过

度的恐惧呀，还可以用一些纺织用的荧光增白剂。洗衣服的时候呢，提取一克在水里均匀的化开，然后浸泡洗涤。黄衣服呢再拿出来也会是非常亮的。但是呀，我觉得这个呢，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不要选择这第三种哈，自己可以选择用爆炸盐，还是或者是散装的过氧碳酸钠，还是比较靠谱的。那说了这么多漂白的方法呀，还有一点需要提醒，那就是可千万不要乱用84去漂染，因为这个氯漂啊会直接破坏染料，甚至损伤面料，尤其是含氨纶的衣服，不光会因此褪色，甚至还会失去弹力而变得松松垮垮。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实用的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如何喝水、如何吃饭这些实用技能啊，能够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魄。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红袍满枝喜盈盈，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1: 党代表风采专栏，陈友秀立足医疗前沿阵地，践行党代表为民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八月，美都大石桥果香四溢。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漫山红果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并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产销、文旅融合模式，让小小李子变身带动群众增收的吉祥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大石桥市周家镇大红袍李子种植基地，翠绿枝叶间，颗颗大红袍李子果皮通红，裹着天然果霜，沉甸甸压弯枝条，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果园，熟练采摘成熟鲜果，分拣称重，装箱流水线同步运转，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大石桥市大红袍李子示范基地负责人周福利：
4: 大红袍那个能有120多亩，产量在20多万斤，那个价格挺好，现在能订出去接近10万斤吧，线上线下都有。
3: 大红袍李子原产于周家镇大沟村，历经30余年选育培育，凭借当地山地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富矿物质沙质土壤的天然优势，造就果形硕大、皮薄核小、果肉橙黄多汁的优良品质，果实甜度可达17%到21%，素有李中之王美誉。2020年成功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大石桥市周家镇副镇长戴小燕：
5: 目前呢，我镇大红袍李子稳定种植面积在1.5万亩，全镇种植总量达60万余株，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是我们镇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林果产业。
3: 为拓宽鲜果销路，周家镇采取多元产销模式，线上依托直播电商拓宽销路，线下吸引福建、沈阳、大连等多地客商提前下达订单，同步依托李子文化旅游季开展采摘游、农产品展销活动，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今年鲜果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有效带动果农增收致富。大石桥市周家镇副镇长戴小燕：
5: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不断提升果品的质量，同时依托一年一度的大红袍李子文化旅游节，拓宽销售渠道，打响特色品牌，真正把小果子做成富民产业、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14载医者坚守，初心不改，新征程履职奋进，担当有为。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是

0: 立党代表、盖州市中心医院门诊护士长陈永秀，以细致入微的门诊管理、温馨贴心的医疗服务、薪火相传的责任担当，在平凡的门诊岗位上实干笃行，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健康，以扎实履职成效，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党代表的先锋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医院门诊是群众就医的第一道窗口，也是检验医疗服务温度、展现医院整体风貌的前沿阵地。门诊人流量大，就诊病种繁杂，工作节奏快，突发情况多，对护理管理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有着极高要求。参加工作14年，陈友秀始终扎根门诊一线，从普通护理人员成长为门诊护士长，见证并参与着医院门诊服务品质的迭代升级。立足门诊管理岗位，陈友秀结合门诊就诊特点，不断细化岗位职责，规范分诊流程，优化候诊秩序，精准统筹各诊区护理力量，动态调配在岗人员，有效缓解就诊高峰拥堵、分诊繁琐等问题，让患者及其家属一入院就有更好的就医体验。市党代表陈友秀：
2: 门诊作为医院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医院形象。我们坚持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便民举措，重点关注老年人、慢特病患者、行动不便患者的就医难题，完善引导陪护、优先诊疗、咨询解答等暖心服务，最大限度减少患者等待时间，简化就诊流程。
1: 身为基层党代表，陈友秀坚持岗位在哪里，履职就在哪里。14年深耕一线的经历，让他最懂门诊服务的痛点难点，最了解群众就医的真实需求，最清楚基层护理队伍的发展期盼。工作之余，他坚持在接诊服务、日常巡查、医患沟通中收集意见建议，聚焦优化门诊就医流程，提升基层护理服务质量，加强青年医护人才培养，完善便民、惠民举措等群众关切领域，扎实调研、认真梳理、精准建言，努力把基层心声、群众期盼真实准确地带到党代会现场。市党代表陈友秀：
2: 当选市党代表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双岗尽职、双向发力，既扎实做好门诊日常管理、分诊调度、指控监督、队伍培训等本职工作，又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常态化深入一线倾听患者诉求，收集医护心声，梳理行业短板。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带着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群众就医的美好期盼参会履职，为建设健康营口贡献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全部力量。
3: 8月18号至19号，营口、乌苏两市联动开展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辽疆妇联常态化协作机制，两地巾帼代表、最美家庭代表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以家风为媒，以亲情为桥，开启两地家庭双向深度交融全新篇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疆大地灿烂绽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活动中，两地最美家庭代表走进当地美丽庭院、九间楼乡、詹家村农耕文化园，沉浸式感受边疆民族风情与基层民族团结建设成果。大家围坐话家常、品特色民俗、学优良家风，同步开展结对认亲、协议续签、家风分享等活动，在近距离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营口市民张丹：
5: 今天终于来到了乌苏，和亲戚欢聚一堂，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处越浓，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本次线下重逢让两地家庭情谊再度升温，大家互学互鉴家风建设经验，共话家庭文明建设新思路，展现出新时代家庭崇德向善、团结共进的良好风貌。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村民古丽巴努尔阿克版：
6: 自从和营口的最美家庭结成亲戚，这两年我们经常微信打电话，互相聊聊家里的生活，讲讲家里小婚事。今天终于下线，线下见面，心里特别高兴。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 希望以后常走动走动，把我们这份民族团结的亲情一直延续下去。
4: 营口市妇女联合会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严波。
7: 从2024年起，营口市妇联与乌苏市妇联持续开展最美家庭三交系列活动，以家庭为纽带，深化两江两地情谊。今年我们首次组织营口最美家庭代表走进乌苏，下一步营口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两地妇联协作，巩固家庭结对成果，推动家风互学、文化互通，带动更多家庭参与民族团结实践，讲好辽江同心的家风故事，贡献巾帼家庭力量。
4: 辽河文化牵手天山风情，小家温情汇聚民族大爱。此次巾帼沅江交流活动打通了家庭层面民族团结共建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夯实了辽江民族团结的家庭根基与群众根基。乌苏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魏兰。
8: 辽河文化和天山民俗相遇，两地最美家庭互学家风，共续情谊，特别是孩子们近距离交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进童心。家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小单元，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营乌两地妇联的合作，推动家庭常来常往，让辽江情谊越走越亲。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辽宁省营口站火热启幕。
9: 8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全民唱舞栏目组、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辽宁省营口站海选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全民唱舞作为央视重磅打造的全民舞蹈标杆赛事，立足全民健身，聚焦百姓舞台，打破专业与业余的壁垒，为普通舞者搭建了登顶央视、逐梦出彩的优质平台。节目固定每周二晚黄金8点档在 CCTV3 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栏目通过全国多城线下海选，挖掘各地优秀群众舞队，捕捉平凡人的舞蹈故事，让百姓的热爱被看见，让大众的风采被传颂。本次活动将群众文艺、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来自我市、村镇、社区各艺术团体的40多支群众舞队轮番登台，近1000名市民代表、舞蹈爱好者到场观演。舞台上，银发舞者衣袂翩跹，优雅舒展的身姿诠释岁月沉淀之美，中青年队伍热力全开，用活力四射的舞步绽放时代风采。民族舞、广场舞、现代舞、多元舞种交相辉映，每一段旋律都展示着营口百姓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大石桥市群众老年大学牡丹美汇班孙玉英。
10: 我们海选，我们是第5个节目演完了，不管选不选上，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觉得这次我们发挥的相当的好，没有半点儿纰漏，完事我们非常的高兴，不管如何，我们今后还要在我们的舞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个体、私营企业、医药、电梯等重点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压紧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推动全市各类行业组织实现规范化、制度化、长效运行。行业协会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桥梁纽带，其规范履职、健康发展，对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意义重大。本次培训以严守法规章程、规范履职用权、推动所属行业协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为主题，传达关于成立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协会指导和规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讲解行业协会党支部工作职责、内部管理制度与日常管理要点，同时结合社会组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对照协会负责人履职正面、负面清单，以案示纪、以案促改，引导参选人员严守纪律法规，从源头规避履职与合规风险。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行业协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考核问责， 紧盯问题整改落实，不断补齐协会治理短板，规范履职行为，筑牢合规防线，引导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本台记者报道，中元节将至，市综合执法局在全市范围内严格管控祭祀用品占道和焚烧行为，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8月22日至27日，市综合执法局全员上岗，每晚6点至9点采取定人定岗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焚烧祭祀行为及时劝阻，同时通过悬挂条幅、向商超店铺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明确文明祭祀相关规定，并禁止商超店铺在店外摆放和经营祭祀用品。在此基础上，市综合执法局还将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劝阻一起规范一起，切实维护市容环境，彰显文明新风。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

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是和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

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

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他们。他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来自古巨基的第二最爱，那这首呢是古巨基在1996年8月31日发行的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据说啊，这首歌当时是想写给梁朝伟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呢，最终给了当时刚出道不久的古巨基。没想到呢，反而成就了他歌手生涯的第一个小高峰。古巨基标志性的假音唱腔，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被大家记住的。

刚刚一首来自古巨基的《第二最爱》，唱出了很多人难忘的那个瞬间。当然了，歌里的那份释怀也能陪大家走到今天。那万玲玲的这首《去年》呢，其实也听起来还蛮特别的。这首歌呢，是90后独立音乐人万玲玲的一首歌，粉丝喜欢叫万玲玲万岁爷。那万玲玲呢，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英语播音专业，从来没接受过任何专业音乐的训练，却凭借着一股乐感写出了歌曲《睡不着》和《蜜蜂》这些传唱度很高的作品。那16年的时候呢，万玲玲参加了超级女声，晋级了全国20强，评委黄国伦听完连声喊了两声好听，那黄绮珊呢也直言非常喜欢她的作品。再说回歌曲《去年》，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2018年11月11日发行的专辑《骄兵》当中。同专辑呢还有歌曲《骄兵》和《新鲜》两首歌。那歌词里唱，五月，来帮大家换一种句式方式来感受它吧。他唱的呢不是去年，而是今年回头看去年的心情，就像是歌星歌里那份对过去的凝视。有些事情呢当时觉得很难熬，过一年才发现其实好像也原来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0，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那供销社乐队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是一支挺年轻的乐队的，名字呢自带怀旧的气息。那这首歌的创作同样来自于音乐人的边缘，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厂牌呢是一只麻雀，歌曲是2026年的1月23日正式发行的。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其实也蛮戳人的，他说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外古道边，只是有人他留在了昨天。我也觉得这句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总以为告别是轰轰烈烈的，是长亭古道，是挥手泪别，但其实真正的离别往往是猝不及防，在某个普通的日子有人转身就再也没回头过。歌里反复问着，怎么花开了一半，怎么有些话还没说完，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就永远停在了昨天。供销社乐队的歌声里没有声嘶力竭，只有那种淡淡的遗憾感。这首歌呢，好像不是在教我们伤感，而是在提醒我们，有些人还在身边的时候就要好好说话，好好告别。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王傲科和李天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Everything Will Be OK， 是不是带着粉红色泡泡了已经？

来自王珂和李天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Everything Will Be OK。 那网友困困困去说，最近在不开心的时候心里总是默念这五句话，分享给大家。感觉有点像念经，但不管起不起作用，可以转移注意力。第一句是自己的感受要重视，第二句是别人对我的评价不重要，第三句是不能控制的事情就顺其自然，第四句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不担心，第五句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哇，心态。还有网友之洒留言说，很想对自己说，宝，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近一段还有网友之洒留言说，很想对自己说，宝，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近一段时间可能把自己绷得太紧了，可以适当的什么都别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自己留给自己。好心情坏心情本来就是互相掺杂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及时调整，调整不好也没关系的，我们是可以允许自己难过悲伤并且情绪外露的。所以乖，你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很 OK，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还有网友零零三留言说，分享一下听刚刚这首歌的感受吧，就是整体感觉很治愈的，然后有一种 peace and love 的感觉，和平是吧，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感觉内耗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心情都会变好起来。我有的时候情绪会上头，会好难过，但是听这首歌呢会让我慢慢平静下来，很喜欢以听歌的方式来平和心态。最后人生万岁，万事 OK。

0: 的都怎会好。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这首歌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释一。那这首歌呢也是五月之前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释一呢是张天赋23年1月19日正式发行的单曲。这首歌呢让张天赋真的是拿奖拿到了手软。23年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等等。

跟你说，说到最爱你，请颁一个示意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因为你是天下无双，所以我也要做世界第一。这大概就是爱情里最笨拙也最真诚的表白了吧，总是想把世界上最好的自己给那个最特别的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小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的梦想》。那小果呢，本名叫做润芳，是85年12月出生在广东的一位清新民谣的创作人。小果的声音被乐评人形容为清润柔和、干净甜美，演唱时的气息吐纳呢，也有一点像王菲的那种迷人的特质，但是又带着白衣飘飘校园般的干净镜头。2007年的时候吧，小果发行了个人原创专辑《晴天娃娃》，专辑里面词曲啊、演唱、吉他演奏几乎都是由他一人包办的，才华可以说相当的惊艳了。再说回《蒲公英的梦想》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晴天娃娃》的专辑里面，是同名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了。歌词里面唱的是蒲公英随风飘散，寻找远方的故事，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远方，就算梦想有多渺茫，我也要穿过迷雾去拥抱明天灿烂的那一道曙光。

这首歌是来自杜宣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可以》。那杜宣达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了，之前也听到过他很多的歌，像是非常著名的，也是五月自己倾心收藏的那首歌，名字叫做《指纹》。然后这首《如果可以》呢，收录在了同名的专辑当中，那也是五月很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夜阑人静》，好像在描述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洪卓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可以说不》。洪卓立呢，其实是比较久远的，也不能说久远吧，就是还出道比较早的这样的歌手了。他是87年3月出生在中国香港的，06年呢就参加了英皇新秀歌唱大赛，拿下了亚军，正式出道了。很多人认识他都是从08年那首《迷顿道》开始的，那是他歌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那在09年的时候呢，洪卓立因为患上了肺积水，不得不暂时暂别舞台，休养了一整年。那对于一个刚起步的歌手来说，这大概就是命运给他的第一个不可以。但是呢，洪卓立挺过来了，因为

年带着新歌《你好吗》回归之后呢，也陆续拿下《想一个人》《独活》等四台冠军歌。那这首《我可以说不》呢，收录在洪卓毅2007年7月发行的首张专辑《爱无胆》当中，是他出道的第一年的作品，由周辉辉填词，胡文作曲，舒文监制。那我可以说不呢，是请到他来填词呢，洪卓立作为当时的新人阵容其实已经是非常体面的了。我也觉得洪卓立或许自己也没想到这首歌在出道的时候竟然能成为他人生的注脚。说不不是叛逆，而是在无常的世界里守住自己。

0: 现代河海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样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饱。

这首歌是来自过佑家的《巴黎假期》，也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那之前好像也跟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过。那这首歌呢，灵感来源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地，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气息。那歌曲的编排和巧妙与制作的精良呢，也在音乐当中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在七月的假期里，就是要轻松愉快，在音乐的假期里更要轻松和愉快。

2017年马毅找到了程景远，成立了乐队杂杂苏，决定把他在过去日子里对心动的所有体会写成第一张专辑。而恋爱经验为零的程景远竟然在键盘上为这些浪漫的歌词找到了最完美的旋律。于是乎，马毅写词唱歌，程景远编曲弹琴，杂杂苏就这样诞生了。那有人会问呢，为什么乐队要叫做杂杂苏呢？其实呢，这个名字改编自西班牙语单词，叫做杂杂苏。那马毅呢，将它改为杂杂苏，意为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怦然心动，这是我的世界里爱人最美的样子。马毅说，他们成立了心动俱乐部，在巡演的路上邀请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的每一首歌都和心动有关，就算有关心碎，听到最后也会发现浪漫的底蕴。这就是杂杂苏的底色，他的底色就是怦然心动。关于这张名为《就是怦然心动》的专辑呢，其实是乐队在成立了半年后，保研成功的程景远就决定休学成为全职音乐人。那马毅呢，也正好从公司辞职，他们的作品要求很高，只要不满意就会推翻重写，所以只好一边写歌一边演出赚钱，按照自己的节奏寻找最好的创作状态。不说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马毅呢，用自己偏爱的文字写下了《谁怪谁1950年》，还有《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哦，这首歌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首歌。程景远呢，终于可以为他优雅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风格，那么就是复古流行风。那他呢，自学成才，承担起了旋律创作、编曲和制作，将50-60年代的美国流行乐风格，像是乡村啊，还有福音，还有灵魂乐，与爵士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怀旧而不失摩登的色彩。那毕业于北大信科的这个程景远呢，本应该成为一名青年的程序员，却在杂杂苏的小工作室里每天敲着另外一个黑白键。他说，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晚点担心发际线了，谁知道他现在依然有六指宽了。不如这样纵容着，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名字叫做《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

接下来呢，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海经》，是来自李林克的小馆的片尾曲。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

0: 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红袍满枝喜盈盈，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4: 党代表风采专栏，陈友秀立足医疗前沿阵地，践行党代表为民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盛夏八月，美都大石桥果香四溢。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漫山红果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并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产销、文旅融合模式，让小小李子变身带动群众增收的吉祥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大石桥市周家镇大红袍李子种植基地，翠绿枝叶间，颗颗大红袍李子果皮通红，裹着天然果霜，沉甸甸压弯枝条，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退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

0: 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孩子顶嘴这件事儿，大概没有几个父母不唉声叹气的。爸妈们叫孩子做点什么，他总是顶嘴，为什么非要我做，你自己不能做吗？这些孩子总是说一些和父母的意见或者是愿望相悖的话，而且大多比较情绪化，不是噎得爸妈说不出话来，就是惹爸爸妈妈生气，结果常常呢是搞得一家人都不痛快。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奶爸奶妈聊聊孩子顶嘴该怎么办。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孩子爱顶嘴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儿。做父母的只要善于引导，孩子也不会无理取闹的，而且还能培养孩子活跃的思维和创造性。面对爱和家长对着干的小恶魔，爸妈们先别着急暴跳如雷，不妨先思考一下孩子为什么顶嘴。接下来石晓就用几个事例来给奶爸奶妈分析一下顶嘴宝贝的六大心理。首先说第一种心理，我长大了我能行。彬彬是个两岁半的小女孩，最近呢彬彬的父母发现她越来越不听话了，常常把不挂在嘴边。吃饭时间妈妈说彬彬来吃饭了，不吃。洗澡时间妈妈说彬彬该洗澡了，不洗。早上起来妈妈说彬彬去刷牙洗脸，该上幼儿园了，不刷。一般在孩子2到3岁时出现这个阶段，又叫第一反抗期。当孩子能够熟悉地运用我这个词时，家长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萌出，独立意识也在迅速地发展。可是令人头疼的是，这些从前不会说我、没有自主意识的乖宝宝，如今在学会说我这个词之后，又常常在我的后面跟个不字。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反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呢，要让孩子与自己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把孩子当作一个小大人，用商量代替命令与强制。例如在让孩子吃饭时，家长可以问问孩子为什么不来吃饭，是因为孩子手上的事儿还没做完，还是别的原因。如果理由正当，可以把吃饭的时间往后拖一拖，或者家长可以把好吃的菜名一一报出，或者是让孩子闻到饭菜的香味儿，吸引孩子过来吃饭。第二种心理是，你们能这样，为什么我不能？文文，电视不能多看，现在都9点了，该睡觉了。妈妈指着墙上的钟，示意文文离开沙发，上床睡觉。可是文文瞟了妈妈一眼，视线又落到了电视画面上。妈妈急了，硬是把文文从沙发上拖起来。文文把手甩了甩，昂着头大喊，你们平时9点也在看电视，为什么我不能看？如果家长本身就存在这样的缺点或做法，在教育孩子时自然会遭到反抗和顶撞。家长只有积极地改正缺点，才能让孩子认可并且接纳家长提出的要求。接下来的第三种心理是试探家长的忍耐底线。不，我要买小汽车，就要买小汽车。每次妈妈从幼儿园接洋洋回家，路过玩具店，洋洋就会央求妈妈买小汽车。前两次妈妈给洋洋买了2辆小汽车，可是洋洋仍不满足，每次都想买新的。这回妈妈下定了决心，坚决不答应。洋洋一着急，干脆往地上一坐不走了，任凭妈妈生拖硬拽，洋洋就是不起来。最后妈妈不得不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假装走开。这时洋洋竟也自己站起来，跟在妈妈的后面回家了。孩子的这种反抗方式可能是出于对成人底线的试探，家长在遇到孩子这种试探底线式的顶撞和反抗时，一定要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允许或者是不允许都要彻底地执行。除了危险和有悖原则的事儿不能让孩子做主，其他事情上还是要给孩子多一些权利，让他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做。第四种心理是孩子想要受到关注。叮咚，敲门声响起， 刚刚还在和祥子一起玩积木的爸爸一下子来到门前，将客人引进客厅，扭头对祥子说：爸爸跟叔叔谈些事儿，你把积木拿到房间去玩好吗？祥子有些愤懑地说：我不玩积木了，我也要跟叔叔谈事情。你跟叔叔谈什么事情？赶紧回房间去。爸爸说：不，我就要待在这里，不回房间。祥子边说着边坐到了沙发上。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反抗，说明孩子感受到家长忽略他了，而此时他只需要顶个嘴，爸爸的全部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他身上。如果家长常常陪伴孩子，常带孩子参加各种亲子活动，那么孩子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重视，那么在家长暂时离开他时就不容易感到失落。第五种心理是我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小易妈妈是一个事事追求完美的人，在儿子的教育上，小易的妈妈也没少花心思，恨不得事事为他安排，让孩子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满地执行下去。小易在妈妈的高压下自然一直都是乖乖的，从不顶嘴或者是反抗。上幼儿园时，小易在幼儿园的智力测试当中得到了全园最高分，可是自升上小学之后，小易的成绩便越来越差，他懦弱、独立性差、不善于自己思考的缺点更是暴露无遗。家长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尽量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并尽量鼓励、支持和帮助孩子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如宝宝想自己吃饭、选择穿哪件衣服等。但是如果孩子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家长就不能盲目的迁就。最后一种心理是他真的只是在耍性子而已。如果孩子真的在胡搅蛮缠耍性子，家长又该怎么做呢？孩子在顶撞和反抗家长时，家长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来逼孩子就范，反而可以在不对个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让孩子自己去试一试。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自己承担独断专行带来的失败后果。孩子能在碰壁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在反思当中减轻逆反心理，矫正自己的行为。如果孩子出现无理的顶撞和反抗，可能是家庭过于溺爱养成的专横个性，因此要彻底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还要从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做起。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夏天是最适合生长的时候，是宝宝补钙长高的黄金季节。这段时间如果多给孩子补钙，更有助于孩子长个儿。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补钙，他们常被市面上各种类型的钙剂弄得眼花缭乱，忽略了很多家常菜也是补钙高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推荐几道夏天既美味又补钙的美食。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一道补钙美食是玉米南瓜排骨汤。这道菜品主要是南瓜营养成分比较全，营养价值比较高。南瓜中钙、铁、胡萝卜素含量较高，玉米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含量较多，含钙量相对较少。在炎炎夏季肠胃不适的时候，这道汤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食疗效果，帮助食物消化。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玉米、排骨、南瓜、葱、姜、盐。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呢，把材料洗干净，切好备用。将砂锅内加入水，倒入洗干净的排骨段，放入生姜片、玉米段、南瓜片，开大火，待汤汁烧开转小火，撇去浮沫，炖大约一

100分钟，出锅前倒入适量的盐就可以上桌了。第二道补钙的食谱是豆腐炖鱼。豆腐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质量好，是植物蛋白中的佼佼者，还含有丰富的钙、钾等矿物质，也是补钙的好食材。而鱼肉肉质细嫩鲜美，维生素 D、 维生素 A、 铁、钙等营养素含量丰富，有很好的补血补钙等功效。需要的材料有草鱼、豆腐、葱、姜、蒜、花椒、八角。做法是，首先将豆腐切块备用，鲫鱼去鱼鳞内脏洗干净，锅中放入油，六成热，放入葱姜炝锅，放入鲫鱼煎制，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放入豆腐，小火炖至40分钟，放入盐、味精，撒上香菜调味即可。要使烹制的豆腐入味，关键在于火候和调味儿。烧制豆腐的时候，应该用大火烧沸之后再转至小火焖。要使鱼身不粘锅，鱼要控进水。煎鱼的时候用姜片擦鱼身，边煎边晃动锅身。接下来石晓给您推荐的第三道补钙食谱是蛋花豆腐羹。鸡蛋、豆腐含有丰富的钙，又软又嫩。需要的食材包括鸡蛋一只、豆腐半块、骨汤150克、小葱末少许。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呢，将鸡蛋打散，豆腐捣碎，将骨汤煮至水沸，加入豆腐以小火煮，适当进行调味，并撒入蛋花，最后点缀小葱末即可。石晓给您推荐的第四道补钙美食是鳗鱼饭。鳗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有丰富的补钙效果，同时有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需要的食材包括鳗鱼、笋片、青菜、米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将鳗鱼中放入精盐、料酒、酱油等调味品腌制片刻，然后打开烤炉或者是烘箱，温度调至摄氏180度，将腌制好的鳗鱼放入烤盘，放入炉内烤煮，将笋片、青菜放入油锅当中稍微的翻炒，加入鳗鱼，放入高汤、酱油、糖等调味，至水收干之后出锅，最后将做好的鳗鱼浇在饭上即可。当然也可以直接用市面上出售烤好的鳗鱼，只要微波加热一下即可食用，口味好又很便捷。第五道补钙食谱是番茄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一个番茄、黄豆、番茄酱、适量的盐和糖。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把黄豆提前泡发8个小时以上，将西红柿去皮切丁，炒锅加热，放入番茄片刻，加入适量的清水煮上5分钟，然后用搅拌器把西红柿打碎，倒入泡发的黄豆，大火煮开，小火煮炖1个小时，加入糖、盐等调料，大火收浓汁即好。最后呢，要给您推荐的补钙食谱是芝麻酱拌菠菜。芝麻酱钙含量很丰富，基本上每100克含钙870毫克，高于豆类和蔬菜。菠菜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K 是骨钙的形成要素，在补充钙的同时增加维生素 K 可以大大提高补钙的效果，所以芝麻酱拌菠菜香而不腻，是完美的补钙凉菜。需要的食材有菠菜、芝麻酱、少许白芝麻、少许鲜酱油。具体的做法是，先将菠菜洗净去老叶，根部保留，芝麻酱加入少许热水稀释之后调入酱油，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烧开，加入1勺盐，放入菠菜根部断生，然后转向叶子20秒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

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

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59.5%，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
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 36% 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 60% 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附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元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 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无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远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未成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有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笛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竹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是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0: 么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亦须看。

实，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红袍满枝喜盈盈，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3: 党代表风采专栏，陈友秀，立足医疗前沿阵地，践行党代表为民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盛夏八月，美都大石桥果香四溢。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漫山红果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并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产销、文旅融合模式，让小小李子变身带动群众增收的吉祥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大石桥市周家镇大红袍李子种植基地，翠绿枝叶间，颗颗大红袍李子果皮通红，裹着天然果霜，沉甸甸压弯枝条，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果园，熟练采摘成熟鲜果，分拣、称重、装箱流水线同步运转，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大石桥市大红袍李子示范基地负责人周福利：
6: 大红袍那个能有120多，产量在20多万斤，那个价格挺好，现在能订出去接近10万斤吧，线上线下都有。
5: 大红袍李子原产于周家镇大沟村，历经30余年选育培育，凭借当地山地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富矿物质沙质土壤的天然优势，造就果形硕大、皮薄核小、果肉橙黄多汁的优良品质，果实甜度可达17%到21%，素有李中之王美誉。2020年成功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大石桥市周家镇副镇长戴小燕：
7: 目前呢，我镇大红袍李子稳定种植面积在1.5万亩，全镇种植总量达60万余株，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是我们镇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林果产业。
5: 为拓宽鲜果销路，周家镇采取多元产销模式，线上依托直播电商拓宽销路，线下吸引福建、沈阳、大连等多地客商提前下达订单，同步依托李子文化旅游季开展采摘游、农产品展销活动，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今年鲜果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有效带动果农增收致富。大石桥市周家镇副镇长戴小燕：
7: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不断提升果品的质量，同时依托一年一度的大红袍李子文化旅游节，拓宽销售渠道，打响特色品牌，真正把小果子做成富民产业、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3: 14载医者坚守，初心不改，新征程履职奋进，担当有为。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市党代表、盖州市中心医院门诊护士长陈友秀以细致入微的门诊管理、温馨贴心的医疗服务、薪火相传的责任担当，在平凡的门诊岗位上实干笃行，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健康，以扎实履职成效，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党代表的先锋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医院门诊是群众就医的第一道窗口，也是检验医疗服务温度、展现医院整体风貌的前沿阵地。 门诊人流量大，就诊病种繁杂，工作节奏快，突发情况多，对护理管理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有着极高要求。参加工作14年，陈友秀始终扎根门诊一线，从普通护理人员成长为门诊护士长，见证并参与着医院门诊服务品质的迭代升级。立足门诊管理岗位，陈友秀结合门诊就诊特点，不断细化岗位职责，规范分诊流程，优化候诊秩序，精准统筹各诊区护理力量，动态调配在岗人员，有效缓解就诊高峰拥堵、分诊繁琐等问题，让患者及其家属一入院就有更好的就医体验。市党代表陈友秀：
9: 门诊作为医院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医院形象。我们坚持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便民举措，重点关注老年人、慢特病患者、行动不便患者的就医难题，完善引导陪护、优先诊疗、咨询解答等暖心服务，最大限度减少患者等待时间，简化就诊流程。
8: 身为基层党代表，陈友秀坚持岗位在哪里，履职就在哪里。14年深耕一线的经历，让他最懂门诊服务的痛点难点，最了解群众就医的真实需求，最清楚基层护理队伍的发展期盼。工作之余，他坚持在接诊服务、日常巡查、医患沟通中收集意见建议，聚焦优化门诊就医流程，提升基层护理服务质量，加强青年医护人才培养，完善便民、惠民举措等群众关切领域，扎实调研、认真梳理、精准建言，努力把基层心声、群众期盼真实准确地带到党代会现场。市党代表陈友秀：
9: 当选市党代表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双岗尽职、双向发力，既扎实做好门诊日常管理、分诊调度、指控监督、队伍培训等本职工作，又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常态化深入一线倾听患者诉求，收集医护心声，梳理行业短板。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带着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群众就医的美好期盼参会履职，为建设健康营口贡献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全部力量。
4: 8月18号至19号，营口乌苏两市联动开展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辽疆妇联常态化协作机制，两地巾帼代表、最美家庭代表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以家风为媒，以亲情为桥，开启两地家庭双向深度交融全新篇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疆大地灿烂绽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0: 活动中，两地最美家庭代表走进当地美丽庭院、九间楼乡、詹家村农耕文化园，沉浸式感受边疆民族风情与基层民族团结建设成果。大家围坐话家常、品特色民俗、学优良家风，同步开展结对认亲、协议续签、家风分享等活动，在近距离互动中增进

0: 情谊，凝聚共识。营口市民张丹：
1: 今天终于来到了乌苏，和亲戚欢聚一堂，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处越浓，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本次线下重逢让两地家庭情谊再度升温，大家互学互鉴家风建设经验，共话家庭文明建设新思路，展现出新时代家庭崇德向善、团结共进的良好风貌。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村民古丽巴努尔阿克版：
2: 自从和营口的最美家庭结成亲戚，这两年我们经常微信打电话，互相聊聊家里的生活，讲讲家里小婚事。今天终于下线线下见面，心里特别高兴。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们两地家庭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希望以后常走动，把我们这份民族团结的亲情一直延续下去。
0: 营口市妇女联合会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严波：
3: 从2024年起，营口市妇联与乌苏市妇联持续开展最美家庭三交系列活动，以家庭为纽带，深化两江两地情谊。今年我们首次组织营口最美家庭代表走进乌苏，下一步营口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两地妇联协作，巩固家庭结对成果，推动家风互学、文化互通，带动更多家庭参与民族团结实践，讲好辽江同心的家风故事，贡献巾帼家庭力量。
0: 辽河文化牵手天山风情，小家温情汇聚民族大海。此次巾帼沅江交流活动打通了家庭层面民族团结共建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夯实了辽江民族团结的家庭根基与群众根基。乌苏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魏兰：
4: 辽河文化和天山民俗相遇，两地最美家庭互学家风，共续情谊，特别是孩子们近距离交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进童心。家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小单元，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营乌两地妇联的合作，推动家庭常来常往，让辽江情谊越走越亲。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辽宁省营口站火热启幕。
6: 8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全民唱舞栏目组、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辽宁省营口站海选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全民唱舞作为央视重磅打造的全民舞蹈标杆赛事，立足全民健身，聚焦百姓舞台，打破专业与业余的壁垒，为普通舞者搭建了登顶央视、逐梦出彩的优质平台。节目固定每周二晚黄金8点档在 CCTV3 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栏目通过全国多城线下海选，挖掘各地优秀群众舞队，捕捉平凡人的舞蹈故事，让百姓的热爱被看见，让大众的风采被传颂。本次活动将群众文艺、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来自我市、村镇、社区各艺术团体的40多支群众舞队轮番登台，近千名市民代表、舞蹈爱好者到场观演。舞台上，银发舞者衣袂翩跹，优雅舒展的身姿诠释岁月沉淀之美，中青年队伍热力全开，用活力四射的舞步绽放时代风采。民族舞、广场舞、现代舞多元舞种交相辉映，每一段旋律都展示着营口百姓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大石桥市群众老年大学牡丹美汇班孙玉英：
7: 我们海选，我们是第五个节目演完了，不管选不选上，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觉得这次我们发挥的相当的好，没有半点儿纰漏，完事我们非常的高兴，不管如何，我们今后还要在我们的舞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8: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个体、私营企业、医药、电梯等重点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压紧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推动全市各类行业组织实现规范化、制度化、长效运行。行业协会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桥梁纽带，其规范履职、健康发展，对。

0: 以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意义重大。本次培训以严守法规章程，规范履职用权，推动所属行业协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为主题，传达关于成立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协会指导和规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讲解行业协会党支部工作职责、内部管理制度与日常管理要点，同时结合社会组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对照协会负责人履职正面、负面清单，以案示纪，以案促改，引导参训人员严守纪律法规，从源头规避履职与合规风险。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行业协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考核问责，紧盯问题整改落实，不断补齐协会治理短板，规范履职行为，筑牢合规防线，引导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本台记者报道，中元节将至，市综合执法局在全市范围内严格管控祭祀用品占道和焚烧行为，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8月22日至27日，市综合执法局全员上岗，每晚6点至9点采取定人定岗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焚烧祭祀行为及时劝阻，同时通过悬挂条幅、向商超店铺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明确文明祭祀相关规定，并禁止商超店铺在店外摆放和经营祭祀用品。在此基础上，市综合执法局还将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劝阻一起规范一起，切实维护市容环境，彰显文明新风。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4: 姑娘啊，谢谢你啊。
1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5: 广场到了，
1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7: 谢谢叔叔，
1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 走到哪里就把文明

0: 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斗软咪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游泳之后突然失聪怎么办呢？听力还能够恢复吗？

说到游泳啊，我相信是很多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但是啊，再喜欢也要注意护耳。最近呢，武汉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接诊了一名游泳之后突然听不见的小患者，孩子的妈妈呀，就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从这位小朋友的耳道里取出了一块硬得像小石头一样的耳屎，也就是叮咛栓塞，俗称是耳结。游泳的时候啊，孩子的耳道进水了，干燥的耳结吸水就膨胀了，彻底的堵塞了耳道，让孩子突然间失聪了。很多大朋友以为啊，这耳堵塞是个个别的情况，实则呢，这儿童的叮咛栓塞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普遍问题。叮咛栓塞不会引发疼痛、红肿等明显的不适，所以啊，大家都很难主动的察觉，大朋友更是难以发现，但是它会持续的影响孩子的听力。临床的数据显示啊，叮咛栓塞会造成孩子10到20分贝的听力损失，家长可能对这个数值是没有概念的。通俗的来说，这就相当于孩子前天后的戴着一副隐形的降噪耳塞，上课的时候啊，可是非常难以听清孩子讲课的。长期处于这个状态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语言发育、听觉感知能力，还容易造成课堂听课的效率低下、反应迟钝。常常啊，被老师和家长都误解为注意力不集中、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等等。的诊疗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在医生取出硬邦邦的耳屎之后，就会下意识地捂住耳朵，皱起眉头说，医生，外面好吵啊。这可不是异常的情况，而是听力恢复的积极信号。长期听力受限呢，让孩子的鼓膜和听觉神经适应了这种低沉的很小声的声音环境，堵塞物啊就被清除了之后，孩子的听力就会瞬间的恢复到原来了。日常说话的说话声、环境声，对习惯了听觉不是很清楚状态的孩子而言，就会显得特别的响亮。这种短暂的怕吵不耐受的现象，一般会在几小时之后就消失了，孩子呀也会重新的适应这个清晰的世界。很多家长也会疑惑，明明经常给孩子掏耳朵、清理耳屎，怎么孩子还是会出现叮咛栓塞呢？其实呀，叮咛栓塞的核心是取决于孩子的体质和生活习惯的。这叮咛啊，分为干性和油性的两种。大部分的孩子呀，都是干性的叮咛，也就是白色的碎屑症。数据显示啊，干性叮咛的栓塞风险是油性叮咛的4倍以上。儿童的叮咛栓塞的另一个高危的因素啊，就是食物太精细了，强力的咀嚼不足，叮咛不容易随着咀嚼的动作自动的排出，而在耳道深处堆积成团，形成了听力的路障。所以呀，在责怪叮咛之前，我们首先要向他道歉。正常的叮咛分泌其实是耳朵的保护伞。叮咛的外耳道软骨部的皮肤啊，叮咛是外耳道软骨部皮肤的正常分泌物，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像清洁润滑呀、杀菌抑菌，还有阻挡异物等等。只有当叮咛分泌过多、排出受阻、积聚成团的堵塞外耳道超过80%的时候，才被称为叮咛栓塞，需要医生的干预。医生通常会使用专业的工具，比如说像叮咛膏，或者通过冲洗的方法，在无痛的状态之下帮孩子解决问题。所以说呀，咱们的家长朋友不必过于焦虑。那么取出叮咛栓塞是不是一劳永逸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些小朋友啊，可能半年之后耳朵又被堵住了。所以呀，我们也要为大家带来几条护耳的小锦囊。第一条。

混凝土可就不好了。大家说了这么多呀，希望大家在玩水学习游泳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耳朵可是我们和外界沟通听声音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人体的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爱护哦。那这一时段的智慧哆来咪环节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想要飞，
6: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7: 学知识，谈风采，新闻，放游戏，
8: 说心事，
7: 讲故事，
9: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10: 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童心对健康。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童声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这一时段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叫做《山河》。当清澈的童声遇上滚烫的旋律，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将《山河》唱出了新的模样。此刻，山河在他们的歌声里正年轻。是你跨过千丈烽火，跨过万种离合，穿过激荡的岁月长河，你和我两手两双手掌终于能够相依相握。此刻站在人间，我已为你看过故乡的月亮下，是你我的万家灯火，名为山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好好的聆听一下这样的一首好听且有深度的歌曲吧。

0: 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成长日记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同学们都叫我开心果，就因为我整天看起来都很开心。事实上，那只是假象。我的苦恼真是没处说。
0: 童年是什么？快乐伴着烦恼，泪水拥着欢笑。记录金色童年，翻阅成长日记。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成长日记的环节。接下来啊，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1255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留言。他说，佳玉姐姐你好，和朋友吵架之后啊，我会从 AI 那里获取安慰和支持，所以时间长久了呀，以后啊，这 AI 仿佛成了我的完美朋友，每天我都会跟他聊很久很久，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却越来越少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和他们

亲爱的1255同学你好。首先呢，佳玉姐姐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 AI 真的那么完美，为什么你还会觉得难受呢？你看 AI 能接住你的委屈，给你温柔的回应，可你的心里啊还是空空的，对不对呀？这份失落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内心其实一直在呼唤真实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想一想，你到底渴望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呢？不是完美的回应，而是吵架之后和好朋友的那个拥抱；不是永远不反驳，而是有人敢对你说真话，陪你一起变得更好；不是随时在线，而是放学路上有人等着你，周末的时候有人喊你一起出来玩。更重要的是啊，你也想被需要啊。当朋友伤心找你诉说的时候，我相信呐，你也会特别的开心，想要和他一起分享。那种我对别人很重要的感觉呀 ，AI 是永远给不了的。你会和朋友吵架，恰恰就是因为你们都是真实的人，有脾气，有误解，有好和不好。但是呀，也正是因为如此，和好之后的那份默契才显得格外的珍贵。 AI 永远不会跟你吵架，可它也永远不会真正的去懂你，因为呀，它没有陪你经历过那些只属于你们的瞬间。所以说别着急学着和朋友怎么别着急学和朋友怎么相处，最重要的呀是要听一听自己的内心。你想念谁呢？你希望谁来找你呢？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动作开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一张随手拍的照片，或者是下课的时候去走到他的身边。真正的友谊不需要完美的开场，只需要你愿意伸出手。佳怡姐姐相信你从来都没有失去相处的能力，只是啊，短暂的被 AI 的完美给迷住了眼。那些现实的朋友或许正在等你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留言，来看安安的留言。佳玉姐姐你好，只要妈妈在家，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就瞅着我，我感觉心里可紧张了，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呀，她就会马上的告诉我。可是呀，她说话的语气可真不好，我听着心里不得劲儿。佳玉姐姐可以帮一帮我吗？陪着你守护着星星和月。亲爱的安安同学你好，首先呢，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理解你的感受。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我们可以先来挖一挖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啊，我们再逐个的击破。在我们写作业的时候，妈妈明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在旁边陪着呢？是不是想要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呢？做错题的时候，妈妈马上的指出来，是不是希望我们能够马上的察觉补漏呢？妈妈的语气不好，是不是因为同样的一个错误，我们出现了好几次呢？这写作业到底要不要家长陪，怎么陪？其实这个问题呀，还真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阶段不同，情况也不同。而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和妈妈去好好的协商一下，找出一道适合自己的方式。所以呀，我认为安安同学，你可以去列出几点，然后和妈妈好好的去谈一谈。首先呢，就是要向妈妈说出自己的感受，告诉妈妈，当妈妈在身边的时候，你感觉到很紧张。这样啊，不仅没有办法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专注能力还会越来越差呢，还容易出现更多的错误，这样不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吗？接下来呀，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打消妈妈的顾虑。妈妈是不是担心你学习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呢？那你就贴个纸条，好好的去提醒自己。妈妈是不是担心你写作业的时候去磨磨蹭蹭呢？那你就给写作业的时间呢，定一个准确的时间，或者请妈妈每隔一段时间提醒一下自己。妈妈是不是担心你有些知识还没有掌握呢？那你就写完作业之后统一的向妈妈请教。最后啊，这是换一个陪伴方式了，比如说邀请妈妈在旁边看书，咱们一同啊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这几个方法呀，佳玉姐姐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去试一试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最好

0: 笑。
1: 接下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金榜题名同学的留言。他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妈妈总是贬低我，每次呀都拿我和最好的朋友去做比较，让我觉得自己真差劲儿。可是呀，她却不拿自己跟别的父母比，每次跟她分享好玩的事儿，她又总是拿大道理去教育我，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金榜题名同学你好，悄悄地告诉你个小秘密吧，在爸爸妈妈的心里啊，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最棒的。不过啊，有些家长会告诉孩子你最棒，而有些家长会因为担心孩子翘起骄傲的小尾巴，所以总就和孩子们说他还不够优秀。所以看起来呀，你的妈妈应该是属于第二种，她希望你能够见贤思齐，能学习别人优秀的闪光点。只不过呀，妈妈忘记了一件事儿，就是对你现有的成绩做出肯定和表扬。所以佳玉姐姐觉得你不妨啊，就提醒一下妈妈，告诉妈妈在提出高要求的同时，也要多鼓励鼓励你呀。这些鼓励啊，就像是夏天里非常清凉的小风扇，冬天里温暖的小火炉，让你能够有奋进的动力。而且呀，你不妨可以和妈妈去玩一个小游戏，就是每天从对方的身上 找出三个优点，真诚的去表扬彼此。我相信这不仅能够让你变得更加有自信，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妈妈也感受到这份快乐，你们能够开心的交流，有效的沟通。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同学的烦恼。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陈硕同学的烦恼。陈硕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有一件看似很小但是却困扰我很久的烦恼。老师课堂上告诉我们说，要爱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创造出一个美丽又美好的世界。我觉得可有道理呢，努力的做好之后啊，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就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慢慢的影响家人，让他们也做好。妹妹很支持我，但是妈妈却一直觉得我烦。她常常说我嗓子不舒服，吐一口痰怎么了，把垃圾扔在地上会有人来收的。妈妈不理解我，也不听我的解释，我感到特别的委屈。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难道不对吗？我也曾经和他谈过，可是呀，他说我真死板，可以歇一歇。

不过呀，我觉得这难道不就是一些好习惯的事儿吗？养成习惯了，不是会做得更好吗？佳宇姐姐，你说我应该怎么才能够让妈妈能够养成习惯，明白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呢？

亲爱的陈硕同学，首先呢要表扬你，你不仅有环保意识，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他人，一起爱护环境。我要为你的环保意识点个赞。佳玉姐姐觉得呀，你可以换一种沟通的方式和妈妈沟通，比如说你可以不指出妈妈哪里不对，因为妈妈呀不喜欢被指责。你可以转换一个角度，告诉妈妈有一些不好的不环保的行为呀，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的。你还可以和妈妈一起用环保的行为去，你还可以和妹妹用环保的行为去影响妈妈。我相信呐，这时间一长，妈妈也会受到你们的影响了，去慢慢的注意保护环境。此外呢，你还可以和妈妈呀多分享一些环保主题的新闻、视频、纪录片。我相信妈妈很快就能够感受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了。所以呀，不要灰心，也不要感到委屈，好好的带动妈妈。我相信很快妈妈就会加入你的环保行动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对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烦恼，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吗？也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少年有志》。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

0: 情义理，献人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

0: 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

0: 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九月八号到十一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

0: 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

0: 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
3: 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4: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6: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7: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初识大西北，还是在高中时代读过的《总想为你唱支歌》《阳关》《古道苍凉美》这些文章里。在那时的印象当中，大西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凉但却充满了生命力。那个时候，小麦就希望有一天能够踏上大西北的土地，去亲眼见证一下那出现在文章里的饱经沧桑的丝绸之路、阳关古道和那不向命运屈服的民勤人胡杨林。上了大学以后，在邂逅了诗意的江南水乡、充满文艺气息的厦门鼓浪屿等地方之后，小麦对西域旅行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了。敦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雅丹魔鬼城的神秘、张掖七彩丹霞的鬼斧神工、青海油菜花的灿烂和青海湖的宁静致远，都在吸引着小麦开启这场西北之旅。小麦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兰州，兰州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母亲河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的质朴和繁荣。

0: 在来到这里，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去看看中山桥和黄河母亲，因为它们是兰州的地标，也是兰州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在兰州站乘坐去往中山桥和黄河母亲的公交车，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小麦就看到了中山桥。中山桥是兰州市区的一座跨黄河铁桥，它雄伟恢宏，始建于清代，有着天下黄河第一桥的美称。从中山桥出去走了不到三站地，小麦就看到了黄河母亲的雕像，她就那样慈祥安宁地矗立在黄河的岸边，作为兰州的标志性雕塑，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厚重的城市。小麦看到在黄河边乘坐竹筏和摩托艇漂流的人，小麦不由得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壮观，感受那被无数诗歌所颂扬过的母亲河，实在是一件让人心潮澎湃的事儿。来到兰州，小麦突然想去尝一尝有名的兰州拉面，朋友向小麦推荐火车站附近的马子路拉面，尝过之后感觉非常的正宗和地道。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还想品尝兰州的小吃，可以去兰州的正宁路夜市，那里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好吃不贵。小麦听完不觉得有些动心了，但是苦于第二天的行程，只好作罢，留待下次吧。一觉醒来，火车已经行走在茫茫的戈壁中了，车窗外变得浑黄一体，远处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纯白色积雪，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下了车，司机师傅已经在嘉峪关火车站等我们了。司机师傅是地道的西北汉子，上了大巴车，他就为我们介绍这次旅行的行程和西部的风土人情。在司机师傅的口中，这是一片精彩纷呈的土地，也让小麦对西北地区有了初步的了解。到达敦煌已经是中午了，一下车，燥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因为敦煌处于沙漠地带，中午时分就显得异常炎热。吃过午饭后，小麦就回到旅馆休息了，养足精力之后，为傍晚去鸣沙山和月牙泉做准备。下午六点多，小麦来到了鸣沙山，此时夕阳已经西斜，气温也渐渐降下去。小麦进入鸣沙山景区，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山赫然出现在眼前，苍茫而辽远，让人心生敬畏。因为从鸣沙山景区到月牙泉还很远，小麦选择骑骆驼去往月牙泉。买好门票，穿好鞋套，戴好帽子，小麦便跟着骆驼队出发了。骆驼虽然体型高大，但是性格却很温顺，它能在牵驼人的指令下趴到地上，乖巧地让你坐上去再站起来。在路上，他们行走的速度也很慢，而且有专门的师傅跟随，让小麦感觉安稳又贴心。月牙泉是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泊，周围是高高的沙山。据说近几年由于气候干旱，所以如今的月牙泉的水已经比以往少了很多。小麦下了骆驼，沿着小路爬上了鸣沙山，在山顶静静地欣赏沙漠里落日的辉煌景象。随着太阳一点点地沉落，月牙泉也亮起了璀璨的灯光，远远望去如同沙漠里的宫殿一般辉煌灿烂。坐在山顶松软的沙子上，我们一行人开启了音乐会，随着领队把蓝牙音响的声音调大，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挥舞起双手引吭高歌。与苍茫的夜色中，与静寂的沙漠里，与波光潋滟的月牙泉旁，我们尽情地放松自我，将心中的阴郁全部抛却到九霄云外。夜色清幽，小麦和朋友从鸣沙山的山顶滑向月牙泉。 一面体验滑沙的乐趣，一面感受月牙泉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生命大美的诠释。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初识莫高窟还是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中，那时小麦初步了解了莫高窟的兴荣和衰落。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小麦近距离接触到了这座艺术的宝库，而今天小麦终于能够深入走进它的神秘当中，不觉有些激动和兴奋。莫高窟是一座饱经历史沧桑的佛教艺术圣地，为了保护洞窟，当地特意限制了参观人数，每天只限制5000人参观游览，所以此行还是让小麦颇感幸运的。莫高窟历经16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为了保护那些古老的文物，所以只开放了几个洞窟供游人参观。雄伟壮观的建筑，技艺精巧的雕像，充满了。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它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它，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它，它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 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台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2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5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

0: 45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总听人说，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比真实的自己要好看30%。拍照不上相，要考虑的因素可多了。焦距太小了，脸就变形了；焦距大了，脸又变得扁平。除此之外，拍摄的距离、光线等等，都对成片有影响。甚至说，一些人天生不会拍照。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总有些隐隐约约的奇妙氛围感。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日常生活之中，我也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比别人照片里的我更漂亮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知道吗？商场的镜子大多是银镜，用水银膜做了特殊的处理，这种镜子更加清晰，反射率也比普通镜子更高，配合商场的灯光，就能将我们的肉肉隐藏起来。另外还有可能是凹面镜，这种镜子在照人的时候会有光线上的汇聚效果，也就是说，用这种镜子，你可能平白无故瘦下去了好多斤。但是由于工艺复杂，费用过高，凹面镜在商场里并不常见。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商场、服装店的镜子也并不适合地面垂直放置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恰恰让人看起来更苗条，腿更细，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衣服，大大提升人们的购买欲。这很可能是大家买了衣服回家试穿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的原因。镜子让我们更好看，那为什么相机里的自己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3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

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画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近些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别说年轻人了，就连晚上去公园遛狗的大爷大妈也多了起来。各平台购物节的宠物用品推广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强。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年轻打工族来说，慰藉和陪伴；对于老年人来说，宠物也能排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小家伙们在让人类变得更健康的道路上也多有助力。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了养宠物来获得陪伴，而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的好处可不仅是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以预防认知功能衰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们调查了1369名平均年龄在65岁的老年人，其中 88% 是白人， 7% 是黑人， 2% 是西班牙裔， 3% 是其他种族。在实验前，他们的认知水平都是正常的。在这些参与者当中，53%的人拥有宠物，32%的人养宠时间超过了5年。参与者们接受了多项认知测试，包括数字计算和词汇记忆等。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测试结果评估出一个综合认知分数，分数范围为0到27分，然后根据分值来评估养宠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6年后与未饲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长时间饲养宠物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得分要高出1.2分。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和男性来说，拥有宠物的时间越长，认知能力也会越强。研究者布雷利说，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

传、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三分之一。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牙齿是衡量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刷牙又是保持牙齿健康和口腔健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先跟您分享一下这牙到底应该怎么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经常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房颤和心衰的风险。研究人员从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中选取了 16.1 万名40到79岁的参试者，他们没有房颤或心力衰竭的病史。在参试者接受例行体检时，研究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身高、体重、疾病、生活方式、口腔健康和口腔卫生行为等方面的信息。在十多年的中位随访期内，有4911人，大约 3.0% 患上了房颤，7971人，大约 4.9% 患上了心力衰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每天刷牙三次或以上的人患房颤的风险降低 10%， 患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 12%。 这一概率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锻炼、饮酒、体重指数和高血压等共病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口腔卫生不良会造成细菌在血液中滋生，导致体内发炎，从而增加了房颤和心力衰竭的风险。常刷牙能够减少牙龈下方生物膜中的细菌，从而防止它们向血液中转移。刷牙也是有讲究的，刷牙并非用力越大牙齿就刷得越干净，其实太过用力反而会伤到牙齿和牙龈。刷牙力气应该不轻不重，以刷干净牙面为宜，大约相当于手指拿起一支冰棒的力量就足够了。普通牙刷每隔三个月需要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变形了就需要马上更换。尤其要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只想着节约，不愿意及时更换牙刷。冷水会导致牙敏感的人出现牙齿酸痛，而且不利于牙膏内的洁齿有效物质发挥作用，因此刷牙时用接近自己体温的温水效果较好，太热的水也不适合。横着刷牙很难刷到牙齿间的缝隙，达不到彻底清洁的作用，而且横向刷牙容易磨损到牙齿的牙釉质，时间长了容易形成器型磨损。器型磨损的表现就是牙齿根部被磨损而萎缩，使牙齿松动敏感。所以正确的刷牙方式应是顺着牙齿的缝隙竖着刷。红酒一般属于酸性，饮后会让牙釉质变软，因而喝完酒就刷牙会使牙釉质受到损伤，增大牙齿磨损程度，所以建议饮酒后一个小时左右再刷牙。刷牙时间过短，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很难被清洁干净。另外，如果牙膏和牙齿接触不充分，时间过短，将不能完全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以，建议每次刷牙时间最好控制在三分钟左右。牙面上的菌斑与牙面结合一般较为牢固，只用漱口水是很难去除的。漱口水虽然能够抑制部分菌斑，但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漱口水漱口不能代替刷牙。那么到以健脾为主，适宜多吃红豆、红腰豆。我是爱佳，刚才我们一起盘点了各种豆类的不同吃法，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流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

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只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开始就心知落点，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不用争执，不用拉扯，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不惊也不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赛毛虽杨香武从君山里边逃出来，越过了野人熊大营，来到了青营之内，见着了神力王和四大总督。杨香武累的就躺那儿了。我的天哪，总算出来了，我这厢给老王爷和各位总督大人施礼了。众人一看，这是施礼吗？这搁这儿躺着呢。贾明过来把他扶起来了。哎呀，我老五啊，最近这一段在山里怎么样啊？
5: 我是老贾呀，闲话都少说，有没有吃的先给我弄点，我指个肚子呀，都饿瘪了，恐怕这一吃啊都吃不进去多少。
4: 大家一看，是杨香武真饿坏了，山里边的军兵也一定无有粮食。那先别说别的了，给杨香武弄点吃食，没敢给他吃干的，先给他喝的稀粥。过了半

半天，杨香武才缓过劲儿来，这才仔仔细细向神力王介绍了山里边的一些近况。现在山里边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没粮，人是铁，饭是钢，你没粮食，那军兵怎么能够固守军山？说真的，这个山要守不住了，野人熊就会和二路元帅霸月兵合一处，集中力量来攻打咱们，那这些军兵恐怕就难以抵敌野人熊和霸月的锋芒。神力王把手下一些著名的将官都召集到中军帅帐议事，贾明这些侠营的侠剑客也都来到帅帐之内。神力王坐在当中，往两边看了看，众位将官，各位剑侠，谁有破敌之良策，尽管讲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没人言语。过了半天，姚三边的姚总督跨步过来，王爷，我倒有一个想法，想与王爷讲上一讲。说，王爷，咱们要想救出君山的这十几万人马，就得战败野人熊。要想战败野人熊，那就得收服他们的二路元帅霸月霸天鹏，咱们借霸月之力打野人熊，这样才能取胜。哦，神力王眉头一皱，霸月乃是人家的二路元帅，如何能收服他，让他再打野人熊呢？王爷，说起这霸月来，大家都知道他的师父乃是谢洪谢四新，据我们掌握，这个谢四新他过去给洪承畴做过幕僚，洪承畴归降咱们清廷以后，他就跟洪承畴断绝了来往，但是吴三桂请了谢四新跟他一起叛乱，谢四新也回绝了，那就是说这姓谢的对吴三桂也不满。那么以此推测，他对他徒弟二路元帅霸月来到两军阵前作战也不会很赞同。那么如果咱们通过他这个师傅来劝降霸月，帮着咱们这边打野人熊，这不是不可能。再有最关键的一点，这个霸月他认定他的父亲大鼎霸九州是贾明殿下给打死的，但是的确他的父亲是死在野人熊的膀下。说这件事情咱们跟霸月真要能说明，使他相信，我想霸月为父报仇心切，他就会反戈一击。他要如果真要能反戈一击，凭他手中的真状对付那野人熊的昆仑棒，咱们就有取胜的可能。神力王往两边看着这些将官和侠剑客都频频点头，神力王点头同意，既是如此，本王亲临阵前，我要劝降霸月。现在神力王已经知道吴军的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已经率领十万人马开赴到两军阵前，是另立营盘，和野人熊的大营成犄角之势。现在就在洞庭湖通往长沙这一带都让军兵给塞满了，啊，真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站在云梯上往前一看，那军马都望不到边。神力王在第二天的早晨，他穿戴整齐，领着手下的总督、将官、侠剑客还有两万军兵是排开战阵，他轻抵军前，这面一列阵，他这一出来，
早有吴军的探子报告给了二路元帅。

霸天鹏一听，我这刚刚来到军前，他们那边就有人出阵挑战，这真是小觑本帅，待本帅我砸死他几个，给他来个下马威，最好这一战我就能结果贾明的性命，给我父报仇雪恨。想到这儿，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好他的滚珠宝棒，带上手下几十员将官，催动一万多军卒，二龙出水时裂开队伍，弓箭手设好阵脚，他拨马向前。霸月到了阵前，抬头往前一看，他有些意外，他本以为现在讨地要战的是哪位将官或者是贾宁那些侠剑客，但是抬头这么一看，就见在这阵前一匹白马上端坐着神力王达摩苏王。神力王头戴王冠，三眼大花翎，身披着黄马褂，肋下悬着一口宝剑。这可不是在横州接夏秋的那个样子，现在这一披挂上，老王爷一种帝王的那个威严显露于外，使得霸月霸天鹏这个心里边也忽悠一下。再看神力王身后有四大总督几十护卫，贾明背后背着宝杵跟在神力王的马后。霸月霸天鹏咬牙心想，上次我捉住你神力王，你又跑了，现在军前我结果你的老命。想到这儿，他告诉手下将官在后边给他关地料阵，他俩脚一磕蹬战马向前，神力王也把马往前提了一提，贾明窜到前面来了，该姓霸的不要往前来了，我家王爷有话和你说。霸月将马带住，他冷眼观看神力王，怎么在这两军阵前你还想鼓唇弄舌吗？看来这霸月那是个好战的小子，他认为在军前那就是动手打，说什么那都无济于事，都白费。可是神力王一个手拉着缰绳，另一只手捻然微笑，哈哈哈哈，霸英雄，本王我有几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讲上一讲，快说。霸月，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是要谈你父亲是怎么死的。你老认为你的父亲在这军前是保着那吴三桂被贾明所杀，你是大错特错呀。如果你要真认为是这样，你老想杀贾明报仇，就即使贾明死在你的手下，可是你死去的父亲他的什么灵魂要得知也不能安宁，因为你错杀了人了。你的父亲不是贾明杀的，是贾明捉住他又逃跑了，然后让野人熊打死了。那么说，想当初你把我拿住了，我在你手下很多天我都没跟你说这段事，因为我一想那阵儿那种处境，我和你说好像是我祈求你把我放了，你不会相信。现在本王我在两军阵前与你相讲，我就怕你一时制成大错，现在我望你能够和贾明言归于好，你还是离开吴军吧。神力王说到这儿，他两眼紧盯霸月，霸月一带马，这马踏踏往后连退了三四步。神力王，我来问你，说当初我父亲死的时候你还在北京城，你并没有领兵带队御驾亲征，现在你在我的面前

面前，却把这些事情说得活灵活现。其实你也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拿着假话来蒙我，你这是老来无德，招打。说着话，他俩脚一磕蹬，蹬在绷蹬绳，左磕膝盖一边，马前膀飞又颤，胯下这匹宝马良驹呼呼一叫，马抢上手，直奔闪雷王，看背绑着宝棒就拽出来了。啊！贾明在旁边想拦都拦不住，沈力王一看不好，是拨马就走。八月眼睛就红了，他提马紧追，可是就在青营之内，有人拍马飞出，大叫连声：“八月，休要猖狂，不要伤我王爷！”马一带，一声断喝：“来见通明！”来的这位大将，是仰面一笑就到了近前了，要问某家伙，飞骑将军赵冲啊！说时迟，那时快，丁丁狼牙棒就砸向了霸月的顶梁，霸月把马带住，宝马四蹄子扎在地下，就见霸月将自己手中的滚珠宝棒举火烧天式，也叫将军横弹铁门栓，他往上这么一架，就听他哒，哎呀，叮叮狼牙棒飞了。说飞骑将军赵冲，那在神力王驾下可是大将，他乃是姚三边的姚总督手下的爱将，那两军阵前还真没碰到过对手。可是就这一个照面，让霸月用宝棒把他的狼牙棒就给崩飞了，而且虎口震出血，马打坐坡。霸月霸天鹏跟身骑马就是一棒，这一招令赵冲亡魂皆冒，他伏在马上，拨转马头，啪啪啪啪啪啪，败回本阵。霸月没敢往前冲，因为对方有很多弓箭手射出阵脚，他再往前去，人家开弓放箭了。他只是在自己的阵前接近青营的大阵，他这匹马来回走动，旁边又有人高叫：“啊，畜生，你不要猖狂，看我的！”又来员大将，这位也是姚三鞭子手下的董将军董洪宪，手使大砍刀，这把大砍刀100多斤，那这也是力量型的。可是没过两合，嘎巴，这大砍刀从中让宝棒震断，董洪宪是拨马便逃，说不赶快跑，霸月这么厉害，跑慢了这条命就得扔这儿。霸月霸天鹏仰面狂笑：“闪雷王，向你蜻蜓驾下，都是这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一招两式不用过就带回去了。我霸月霸天鹏，我指日就可以冲破你青营，闯过长江，我夺取天下。”这小子这一卖狂，贾明是赶紧回到自己阵中向神雷王施礼：“老王爷，不要再打了，赶快回到军营。”神雷王也看出来了，劝降劝不了，打打不过，咱还是先撤回来吧。这霸月霸天鹏洋洋得意，一看那面撤军了，他也拨马而回，他这儿刚回来，野人熊就派人给他送过来一桌酒席。怎么着，野人熊也得到禀报了，霸月霸天鹏出阵是大获全胜，监军白天宝也派人过来给他庆贺。其实白天宝那是战金凤，乃是贾明的未婚妻，现在乔装改扮成了他们的监军，表面上高兴，暗中着急呀，
心的话，霸月武功这么高。

你说假苗打不过他可怎么办呢？二王白胡也派自己手下的亲随来到这霸月的营中祝贺。这霸月现在就有点飘飘然了，哪面是北不知道了。在他的眼里，什么野人熊，什么白天宝，你这个那个的都不如他。他的那个小老弟儿大舌头孟鼎明这些日子就跟在他的身边，他对孟鼎明还真好。但是孟鼎明时不时的在他跟前就说贾明怎么怎么好，他不愿意听。只要孟鼎明一提贾明，他就瞪他，告诉他不许说。这孩子现在一看霸月在两军阵前取胜而回，着急了。你说这怎讲啊，这霸月正能打，可是那贾明也不是好惹的，早晚有一天他们两面得死几个呀。闲话少叙，单说神力王回到中军帅帐，把这些人又召集来了，商议怎么能够对付得了霸月。姚总督叹口气，王爷，像霸月这样的猛将天下少有，刚才这一交手看出来了，单打独斗咱们都打不过他，可是他越厉害咱们越要将他招降，好打那野人熊。也只有他这样的才能够打野人熊。早晨的时候我曾经谈过，想让他投降得在他师父身上做做文章，那么老王爷您不妨派人去把他师父请来，当然这很不容易，所以您必须得派一个能言善辩而且有一定身份到那儿，不能让人小瞧，再者武术还得比较高强，能够到那儿出现意外自卫，得选这么一个人前往。神力王一听，把眼光就落到贾明身上了。殿下，贾明就感觉到浑身一发凉。王爷，有个事儿，我还没跟你们细说过。哦，神力王一听，看看周围这些人，又瞧瞧贾明，殿下。什么坏孩子把我救了，就这样我才在他的面前逃生。王爷，如果现在您想派我上峨眉山去请他，那我是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神力王一听，哦，原来这贾明和那谢四心还遭遇过一次。可是殿下，我思来想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你，只有你去或许能把这谢隐士请来，那么只有他来才有希望劝降他的弟子，因此殿下你还得冒冒风险。贾明一听，得了，这事儿还真推脱不了。再者说，看看周围这些人，你别看有些将官两军阵前冲冲杀杀还可以，但这样细作的事情他们根本做不到。想到君山之内困着的三大爷圣婴，想到君山之内是嗷嗷待毙的十几万军马，贾明一横心，去。王爷，我想找一个随从给我做个伴儿。很多人一听这话，当时把眼光就都落在杨香武身上了。杨香武机灵一下子，我说老贾呀，我看你也别去，你也甭找随从，你要找那个随从啊也得跟着你啊，上了峨眉山可就下不来了。老五，怎么我一说找随从你就知道要找你呀？告诉你，过去你被困君山，我一人在外头到哪儿办事儿都好像缺一条腿，只有你跟我在一起才能珠联璧合，看来你是相中我了，要知

得这样的话呀，我还不如在君山孤守呢。这杨玄武他说是说，笑是笑，但是还是随着假名要够奔峨眉。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和杨香武离开大清营，从湖南要够奔四川峨眉山，单请谈笑骑者谢思欣。贾明这是硬着头皮去，他知道谢思欣恨自己，这次去了凶多吉少，可是要不去请不出来的谢思欣怎么能够使霸越投降啊？万般无奈，那只好冒这风险。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一日，这一天贾明和杨香武二人就来到了峨眉脚下。你看他们俩走南闯北去的地方很多，到峨眉山这还是头一次。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刚来到山下就看着有许多游客，善男信女，还有许多出家的人。贾明两个人打听路径，他们就奔山上来了。事先他们了解到这位谢红谢四心就在峨眉山金顶之下有一处园林叫紫竹园，那是他的家。不过说具体在哪儿不太清楚，那上山以后找。两个人顺着山道往前走，这贾明看来瞧去，紧张的心情就松弛下来了。哎，我说老五，峨眉山不错呀，都说峨眉山一步一景，果然如此。我说老贾呀，你别东张西望的了，现在我就琢磨呀，咱们见着那个姓谢的可能是磕头作揖，人家也得打咱们呢。我说老贾呀，你估摸着见着他了，真要是动上手的话，你能不能给他接个三招两式的？真要是动上手，那咱们怎么还不能抵挡一下子？我说老贾，你要是能够接个三招两式的，我还能有空逃跑，如果就是个三招两式的你都抵挡不了的话，那咱俩这两条命啊就都扔那儿了。贾明乐的，嗨，老五，是不是被困君山这一段你这胆儿小了？我告诉你，车到山前必有路，怎么咱也能活得下峨眉。哎，走走走走走。两个人是边说边走，本来走来走去前边是个峭壁，认为这就没路了，可是这么一转弯，两个人眼前是刷的一亮，豁然开朗。就见前边一片松林，树木都非常直，林中有空地。贾明往前这一瞧，感觉到这个景致太美了，他就想还好，可忽然间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嘴捂住了。杨香武瞧瞧他，我说怎儿的了老贾呀，你捂嘴干啥呀？贾明拿手直扒拉他，那意思别说话，然后又用手往前指。杨香武顺着手指的方向往右前方一看，他也愣了，原来就在五十步开外有人正在练武。前边那片地方怪石嶙峋，有十几个人站成一圈，瞧当中一个人一边练在一边讲，说要是见了一些练武术的，这的也是实属平常，没有什么令人吃惊地方。但是就在前边练着讲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峨眉三隐第三位老窝锅子夏九阳。就见了夏九阳 背后那罗锅包一尺多高，把那衣服支起来老高，他那腰往下哈着，跟周围一些年轻人连比划再说，看这样子周围这些人是他的门徒弟子，他在给他们呢讲究招数。这些门徒弟子有的跟着他一块比划，有的是频频点头。贾明和杨香武忽然间就听着背后有脚步声，他们回头一看，噌，打背后窜上了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手中擎着一把剑，用手点指，带，你们二位干什么？我师父正在给我们这些门徒弟子讲究招数，看样你们俩带着家伙事儿也是练武术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偷看别的门的武术，应该把眼睛挖下去。他这一喊，前边老罗锅也被惊动了，往这门一瞧，看着贾明了。老罗锅几乎不相信自己眼睛，他的师哥曾经跟他说过，逼着贾明上吊死了，后来贾明呢又没了，可能是被别人救了，但是也不排除被什么野兽给叼下去呀、啊，给叼走了吃了。反正你这么说，这贾明就即使还活在世上，那跟他也是天南地北，也不会在峨眉山出现。但是他一看贾明挺大个肚子，罗圈腿三尺多高，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背后还掖着那只宝杵，这不是贾明是谁？再看贾明身旁站着一个六尺出头很瘦弱的年轻人，两撇小胡，一身青衣，在背后掖着一把牛类的小单刀，一看这位是鬼嘛哈哧眼的，但是没见过面，不知道他是谁。可一看贾明就足以让他怒火万丈，他就想到，想当初在衡州城长街之上，让花云龙一掌打中他的罗锅包，把罗锅给他打直了；想当初在店房里边，让贾明顺着裤裆钻过去，回手一杵也砸在这罗锅包上，把他从屋里边打出去，打后窗户窜出去，落在地下是鼻口窜血。现在这伤才好，每日里只要一想起贾明来，那是吃不好睡不着，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贾明跟前，把这姓贾的结果性命。现在看着了，这老罗锅子一扒了周围的一些弟子，嚓嚓嚓嚓几个箭步就窜到跟前来了。是贾明吗？贾明站在高处往下看看他。前辈，正是弟子，我这给您施礼了。贾明在上边打签施了个礼，后边那门徒弟子一看，哦，原来我师父认识这个大肚子。哎，这大肚对我师父挺客气，还施礼呢。可是猛然间琢磨过来了，哟，这小子是贾明。当时他吓得就往后一退，贾明的那个名头可太大了，那弟子早就耳闻，所以说想明白这是贾明了，他赶紧向后退，害怕贾明出手伤他。杨香武内心暗叫，坏了坏了，还没等啊，见着那个姓谢的呢，在这就碰着个罗锅子了，听贾明说过呀，把人家给打吐血过，这回吐心脏老张。

0: 一块算的。这杨香武本往四下瞧，他看退路，随时准备溜啊。贾明一拉他，大大方方在高坡上下来了。前辈，这多日不见，弟子非常想念。这不嘛，军前呐，现在没作战，我们跟大人告了个假。这是我五哥，哎，我三大爷圣婴的徒弟，也是明清八义其中之一，我叔叔杨小石的儿子，他叫赛毛遂杨香武。我说老五啊，这就跟你提那个咱老前辈，夏老前辈，还不快施礼。杨香武一看，歇会儿，老贾呀，听你这一介绍啊，好像是三年不见的老姑亲呢，其实啊，人家都想把咱揍死啊，但是那该施礼咱还得施礼呀。杨香武俯身施礼，前辈，弟子杨香武给您施礼了。罗锅子一摆手，姓杨的小子，你给我滚在一边。贾明，你过来，动手。这夏九阳一撩衣襟儿，把这下边长大的衣衫撩起来，掖在绒绳上，手指节嘎嘎的一响，把功夫就叫上来了。贾明一看，他心里就明白，这老罗锅子恨他是恨入骨髓，随时都想跟他玩命。但贾明琢磨，一咱是打不过人家，再是能打过咱也不能打，咱来请人来了，真要是把人这个再打伤了结了仇，那怎么请那谢思欣呢？贾明赶紧往后退，老人家你听我说，我是奉我家神力王之命，我是来拜见您的师哥峨眉老掌教的谢前辈，我跟他有话说。你要如果看着弟子我生气，等我见着你的师哥，你再打你再骂，你把我整死我也愿意。现在你领我去见你师哥去。贾明，你想见我师哥？我想见。好，咱俩动手。你要把我胜了，我领你去见我师哥，你要不是我对手，我丑话说在头里，我必杀你。贾明一看坏了，这罗锅子的确是不容自己了。杨香武用手拽拽贾明，我说老贾呀，既是这样的话，那就甭上去了，咱还是走吧。这峨眉山山高林密，往哪儿一藏一跑，或许也能逃了。杨香武是这么打算的，可是贾明往左右一看，坦然地把草包肚子填起来了。夏前辈，你是不是认为弟子我跟你客气几句，我就是怕你？你想没想到，我要怕你，我敢不敢来？我不怕你，既然你说要比试，好，咱俩就较量较量，咱俩别呀，你死我活的那么拼打，那么打来打去他不好，有伤大呀。咱俩就比一招功夫，比顶功。老罗锅子一听，什么顶功？看不看着我这脑袋撞你肚子，你别躲也别还招，我要把你撞倒了甚至撞伤了算我赢。你领我去见你师哥，你撞我，你要把我撞伤了或者撞倒了，你杀我，我认了，你看行不行？罗锅一听，贾明，是不是你小子叫金头老虎，脑子挺硬，故此要跟我比顶功？哎，前辈，你要这么说好像我捡您便宜似的。这么办，你先拿脑袋撞我行不行？可以。老罗锅子也不顾身份了，他要先撞贾明。老罗锅子背后这气功包叫金刚叠背功，就像个弓背似的，那脑袋就像箭头一样。他一琢磨，我要卯上劲一撞贾明，我就把你撞内伤，大口吐血，我不杀你我也让你残废。贾明告诉杨香武，我说老五啊，你往后闪，免得让前辈再多猜疑，好像咱们偷着要下手似的。 前辈，您那些弟子也都往后闪，要不我看着他们眼晕。说着话，这贾明就比比划划的，他来回舞动双手，好像叫内功。他不回头，而是倒着往后走。这贾明就退出去有十几步。
1: 前辈，来吧，您撞吧，我告你啊，咱可说明白了，就是拿脑袋往肚子上撞，那可不能够动巴掌或者用别的招。
2: 我明白，你挺住了。好了，我挺住了，你撞吧。
0: 老罗锅的夏九阳故意往后退了有20步，他可没敢小瞧贾明啊，他把贾明视为年轻的绝高手，所以说退出去20多步，然后卯上劲，加快速度，步下如飞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说这假名让他撞伤或者撞死了吗？没有。那说这叮咣的怎么这么多声音呢？原来这罗锅下九阳倒在地下，顺着鼻子刺儿往外淌血，沿了根子向上翻了，是人事不知，昏倒当场。再看贾明站在原处安然自若，俩手捧着肚子，他瞧着倒在脚下的夏九阳。贾明这一手把杨香武都弄糊涂了。哎呀老贾呀，我以为这一撞还不得把你撞到山下边去啊，你怎么把这罗锅给整伤了呢？夏九阳的一些门徒弟子惊慌失措，全都围上来了。他们也没太弄明白师父是怎么伤的。书中交代，这贾明鬼主意太多了。贾明一看夏九阳缠着他要动手，他就知道这一关是难过了。哎，他一看呢，就在身背后十几步开外有一块石头，这石头有两三尺高，圆圆的，这是一块大顽石，特别坚硬。贾明向后退，就退到这石头跟前来。夏九阳没看着石头，他一看就是贾明站在那里，可是贾明呢身背后影着这石头，他卯足劲一撞贾明，眼看也撞到贾明肚子上了，贾明就往旁边一闪，他脑袋这个劲儿给石头用上了，噗的一下，他也看着石头想躲，收力晚了。这段书叫夏九阳逃出峨眉山。您听听，他用脑袋撞峨眉山，那能够撞得了吗？说鼻子往外淌血，这便宜。这一下子是震撼了夏九阳的那门徒弟子。贾明冲他们一摆手，快快快，把你们师父先扶起来，我估计着我这肚子没用太大劲儿，他不至于死，赶快抬着他回我奶屋去给他吃药啊。这一下把这些弟子真唬住了，他们真认为师父这脑袋是撞这贾大肚子的肚子然后撞伤的，看来这贾明是真惹不起呀。贾明和杨香武这才又问路，要奔紫竹岩去拜见谢四心。贾明和杨香武不知道，就在他们来之前的头一天，也就是在昨日，紫竹园来了一位贵客前来拜望谢隐士。谢四心就一听到这位贵客来访，当时很意外，赶紧打这紫竹园接出来了。那么说什么样的贵客令这位高高在上的谢四心都能出来迎接？来的这位不是别人，乃是昆仑派的高手，桃源居士最先锋古中立。古中立是

戴廉耻的二师弟，盛英的二师叔。这谷中立有一个嗜好，好喝，平日走到哪儿他背着个酒葫芦。再说啊，他有一招绝功叫避酒剑，喝进去这酒用气功拖着能拖出来，把对方打伤，这是他一绝。要说谷中立在江湖上的辈分那是相当高，名望也是极高，提起他了练武术没有不知道的。再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乐善好施，好交朋友，那是个老好人，你不管是黑白两道的提起谷中立都得挑大拇指，说平常爱廉耻那个人，不苟言笑，到了哪里头一般说不说话，可是谷中立这个人呢就愿意接触人，因此在很多人评价的时候说这谷中立要比爱莲池强。现在一听说谷中立来了，谢四新那能怠慢吗？把他接进来了。谷中立干什么来了？来说和来了，为圣英和贾明前来说辞。但是谷中立这个人经验阅历丰富，通晓人情，如果到这来就说，哎呀，你那个徒弟他爹不是我的门徒弟子贾明打死的，如何如何，人家一听心就烦，你下面再说什么人家听不进去。这谷中立他会谈话呀，他跟谢四新怎么谈的，说早就想见您这位老朋友啊，其实我早知道您，可是因为过去咱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到这儿来呀、还觉得这没有什么缘由，怕您给我吃闭门羹，但是现在咱们可都因为晚辈的交往咱可成了好友了。说这话怎么这么说呢，我有个小徒弟叫大舌头孟鼎明，是你徒弟霸月霸天鹏的干兄弟呀、我知道有这关系我这才来的。你看人顺这面一谈，这关系立刻就近了，谢思欣也感觉到这有人情味儿，马上摆酒一边喝一边聊，本来在江湖上这就是两大成名的剑侠，现在一落投缘了，那这酒就喝不尽，左一杯右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到好处，谷中立才提起来霸顶霸九州死的事儿。说这霸顶是真不是让贾明打死的，的确是让野人熊打死的。过去有很多人跟谢四新都这么说过，但是谢四新只充耳不闻，可现在听谷中立这么一说他真动心了。老朋友，这事儿你查明白了吗？我查明白了，不然的话我这么大年岁我能冒蒙到你这儿胡说八道吗？但愿谢老兄你能够告诉你的弟子别跟贾明结仇，我想以后他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谢思欣听到此处长叹一声，哎，这是你到我这儿来呀、不然的话我还真不能够相信这个事情。本来我的二师弟苦主甘竹常被老龙精奇滚奇蝎锦，他下峨眉到军前要杀贾宁去，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也同意他去，现在我得马上派人把他找回来，别打假名了。谷中立一听赶紧站起来避席施礼，哎呀，多谢老兄多谢老兄。正这么说着呢，外边抬进来个人，一边往里来一边哭，师伯呀师伯呀，假名啊，把我师傅都快打死了，你看看啊。谢四新不堪燃魂罢了，一看老罗锅下酒羊，鼻口窜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急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不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

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滋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 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20%。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10%。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 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 80% 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艾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人体如同机器，长时间运转就会磨损，衰老是必然的。那么人体变老都有哪些迹象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抗衰老呢？今天艾佳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说身体变老的几大迹象。全身毛发脱落，不只是脱发、白发，如果胳膊、腿或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逐渐变得稀疏，就证明老化速度快。衰老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迹象就是皮肤淤青更多，而且恢复速度比以前慢，这是由于小血管周围的支撑结构受到慢性损伤造成的，即使轻微外伤也会导致它们破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面部看起来凹陷或憔悴，面部骨骼流失会形成典型的老年人面相，即脸颊凹陷、嘴唇薄、太阳穴突出、吸烟、营养不良、心血管健康状况差或体重减轻过多，会造成这种面相。再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同龄人皱纹多，虽然基因有一定影响，但皱纹多少很大程度由生活方式决定。与食用饱和脂肪、加工和含糖食品相比，常吃新鲜果蔬的人皮肤更健康，皱纹更少。吸烟、饮酒和阳光照射也会加速皮肤衰老。老化是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就算刚刚擦了润肤乳，一会儿皮肤又变干了。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人容易心情不好，甚至患上抑郁症，不像原来那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拧不开瓶盖也是衰老的一个迹象，握力下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早亡风险提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显示，与握力大且稳定的同龄人相比，握力下降者的死亡风险要高 16%。 腹部脂肪堆积是衰老的常见迹象，衰老还造成肌肉和骨骼流失，导致大腿肌肉减少，身高变矮，原来合身的裤子腰围变小，腿围变得宽松。失眠或睡眠质量低是身体快速老化的迹象，这通常是由于皮质醇含量高造成的。皮质醇又称氢化可的松、氢皮质素或化合物，是从肾上腺皮质中提取的，是对糖类代谢具有最强作用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即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皮质醇含量上升不可避免，但老得快的人皮质醇含量上升速度过快，这通常是压力大造成的。这种激素还会造成体重增加、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诱发许多慢性疾病。走路慢，和同龄人一起散步时，你是否经常被甩在后面？一个人正常的行走速度是表明生理年龄的准确因素，步行速度是腿部肌肉强弱的指标。另外，上楼梯感到越来越费劲，也说明肌肉和骨骼流失多。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是衰老的早期迹象，雌激素失衡会增加体重，减轻肌肉重量，引起睡眠障碍，使身体更快衰老。抗衰老除了选择正确的锻炼方法，生活中还应该每天保证饮用8杯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绝对的，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消化系统蠕动平稳，冲刷走身体的废物，使皮肤看起来更柔韧，充满活力。少吃白面包，白面包等精致主食热量较高，抗氧化物质的含量低，因此尽量用全麦主食来替代。此外，少吃红肉，保证果蔬的摄入能够提供身体必需的抗氧化物质，消灭自由基，延缓衰老。 压力会影响身体激素的分泌，细胞修复和胶原蛋白的生成，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减少压力，比如深呼吸和冥想。每天冥想5分钟可以增加体内含氧量，加快血液流动，让你充满能量。尝试用你喜欢的水果做面膜，比如可以用木瓜来敷脸，它含有的木瓜蛋白酶可以使干燥的皮肤脱落及防止黑色素沉积，或者涂抹草莓汁。步行能够维持肌肉的韧性和强度，提高血液在体内的流动速度，使你感觉更加年轻。每天保持定量的步行能够让你心血管活力增加，最终延长寿命。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咱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上半段咱们分享了身体变老都有哪些迹象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抗衰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哀家与您分享一个延缓衰老的全套计划。首先要勤用记忆法练脑。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是发现记忆力大不如前，想一个熟人的名字要寻思老半天，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在下降，注意力常维持不到半小时。人的记忆力，也就是学习记忆新东西的能力，一般是在20多岁的时候达到顶峰，随后就会逐渐衰退。到60岁以后，人往往能感觉到记忆力反应速度和分析执行能力下降，但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积极锻炼给大脑丰富的刺激，能有效减缓认知老化的进程。训练脑力可以尝试做一些针对认知功能的训练，增强记忆能力，不能靠死记硬背，其核心应该是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比如采用位置法训练记忆力。当你要到商场买香蕉、面包和水壶，可以把这些物件跟你熟悉的场景，如客厅，联系起来。想象一进家门看到水果盘放着香蕉，孩子正在看着电视吃面包，老伴儿坐在沙发上拿水壶泡茶，把要记的东西视觉化，跟自己熟悉的心理地图建立联系，提取时就会容易很多。复述训练则是锻炼短时记忆和总结归纳能力的好办法，做法是在听完一段叙述之后，用自己的话把要点完整说出来，能回忆出具体的细节就更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多练习记忆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背公交站名、读书、看报、学习新技能等，有助于保持或提升认知能力。除了针对大脑的训练，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有规律的参加锻炼能减缓认知功能�衰退。专家表示，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广场舞、慢跑、健身操等，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再就是做保健操护视听功能。随着年龄增长，人的感官功能慢慢的减退，逐渐表现出视力衰退、视野变小、听力下降、眼花耳聋，成了很多老年人的标志。视听功能的退化不仅给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会由于缺少来自视觉、听觉信号的刺激，让大脑的相应脑区也用尽废退，进而影响整体智力、情绪和行为能力。除去疾病因素，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用眼过度，比如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用耳过度，比如长期戴耳机听高分贝音乐，是眼耳加速老化的罪魁祸首。延缓视听能力衰退，首先要保护好感觉器官，减少高负荷使用的频率，耗损就会相应减少。此外，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来改善视听能力。近距离功能性视力训练，比如集中注意看清一个目标，追踪移动的物体，努力寻找目标物等，能够帮助老人识别辨认颜色或物体。平时也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来保护视力。听力方面，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副教授陈雪平团队编制了一套耳保健操， 试验结果显示，这一套操能够有效地防治或延缓听力下降。而保健操共有七节，分别是一，搓手心捂耳廓；二，双手掌心按压耳廓；三，从上往下揉搓耳廓；四，食指拇指按摩耳垂；五，用食指向外耳道方向按压耳屏；六，食指敲击乳突部；七，轻拍耳廓。每次做此操两次，每次约8分钟，持续18周，可显著改善听力。还有就是从肩到脚练肌肉力量。行动迟缓，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老年人由于肌肉流失、肌力下降、肌腱韧带萎缩僵硬等，致使行动缓慢，即便脑力眼力保护再好，也很难做到眼疾手快。预防肌肉流失的最佳方法是进行肌肉锻炼。日本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年时期加强运动，不仅有助于防止肌肉减少，还能保持肌肉力量和改善总体健康状况，让老年人不再心有余而力不足。锻炼肌肉从肩到脚可以分别尝试这些方法：举哑铃，动作为直立位或坐位，上肢前举、侧平举及曲肘举；锻炼上臂肌肉，静立半蹲，两腿分开与肩同宽，膝部半蹲位，上体伸直，两臂放在腰部，保持姿势不变，以锻炼下肢力量。踢毽子可以有效锻炼膝关节屈伸肌群的力量，提高下肢肌肉爆发力和耐力。另外，太极拳也可有效地增强老年人的肌力。长期坚持锻炼能够延缓肌肉功能衰退，增强下肢力量，稳定步态。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进行15周太极拳训练后，老人肌肉增强，摔倒风险降低了47%。要注意的是，老人进行肌力训练要确保安全，循序渐进，不应急于求成。锻炼强度要适中，强度太小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太大则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运动中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再有就是健走、游泳强心肺。人体衰老过程中，心肺功能衰退是重要的表现之一。由于缺乏体育锻炼，心肺功能衰退的年纪大大提前。不少人才20-30岁，上2层楼梯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一阵小跑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心跳和呼吸。保持和提高心肺功能是人们延缓衰老、保持健康的重要条件。体育锻炼，尤其是有氧运动，对改善人的心肺机能有良好作用。训练心肺耐力，专家建议尝试以下几个简易的训练项目。跑步既能锻炼内脏器官，也能锻炼主要肌群，每次至少10分钟，以跑步5分钟后额头开始出汗的速率进行。健步走，步频步幅大于正常行走，双臂积极前后摆动，每次至少20分钟。游泳，游泳时必须克服水的阻力，促使心脏更有力搏动，心肺更用力呼吸，建议每次锻炼30分钟以上。抗衰老是场持久战，刚才提到的训练计划需要及早开始并持之以恒。此外，人体衰老是整体的，仅针对部分进行锻炼还不够，必须在整体上助力。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平衡饮食、规律作息、心情愉悦等，会让延缓衰老的计划事半功倍。最后一个是跳舞，也可以延缓衰老。跳舞可以缓解衰老进程，给老人带来身心健康。跳交际舞是充分利用自身体重的一种有效锻炼方式，华尔兹有利于老人的心血管健康。舞者必须保持的不同姿势对锻炼核心肌肉群至关重要。美国老年病学与老年医学档案杂志刊登一项研究发现，参加舞蹈训练的体弱老人比对照组老人平衡能力更强，摔倒次数更少。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一项研究表明，舞蹈是唯一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症风险的身体活动。 另外，老人练习舞蹈还是音乐疗法和社交疗法的完美结合，有助于触发身体释放更多的激素内啡肽，使人感觉更快乐。跳舞愉悦身心的效果丝毫不亚于按摩。我是爱佳，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了聊有关延缓衰老的话题，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要跟爱佳说，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7: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
7: 吉利甲醇电混车型落子沈阳，今天关注吉利和辽宁的纯新探索；
6: 坐着江船去筑路，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拔地而起；
7: 保护村路的限高杆成为企业运输的拦路虎；葫芦岛新城营商环境专班破解难题，两难变两全；
6: 在大连参加 APEC 高官会的外国嘉宾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7: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许增德、李永吉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中国中检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质量支撑、标准引领作用，希望中国中检立足质量服务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积极布局高端检验检测机构，加快推进产业计量中心等平台建设，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优化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引入优质资源，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助力辽宁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企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开

0: 与沈阳市实合作，积极助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全力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沈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7月下旬，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主打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当前新能源汽车赛道已经很热，辽宁为什么还要关注甲醇？吉利把甲醇电混车型放到沈阳，背后看重的是什么？本台记者王子娇从一辆刚下线的新车说起。
2: 我身旁的这辆吉利银河星耀6EF刚刚从沈阳吉利智慧工厂下线，这款车的奥秘全藏在动力里，它采用的是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有两个动力接口，一个是充电口，另一个就是甲醇的燃料加注口，它可以将甲醇加汽油以任意的比例混合，而甲醇的加入解决的就是极寒天气里新能源车的启动和续航问题。
3: 在沈阳银河星耀6EF已经开进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营运车辆突破1000辆。按照每天跑350公里计算，司机一天能省下100多元。网约车司机薛英坤，
4: 电加纯，他会收入附近最近的哪个加纯站？
5: 每公里大概2.45吧，
3: 那便宜100多的。甲醇常温为液体，储运加注方便。
5: 这条技术路线正好能化解极寒气候条件下纯电车续航大幅缩水的问题。当吉利20多年的技术积淀碰上沈阳的适配场景和产业基础，这次牵手更像是这条技术找到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6: 东北的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 甲醇电混产品，甲醇这个产品的冰点是-90多度，通过我们的低温散蒸技术，可以实现在低温下的稳定运行。产业要落地，
5: 不能只有车，还要有站、有场景、有政策。今年4月，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
3: 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万辆以上，打造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行政区系统性推动甲醇汽车国产供应链落地。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办主任、大东吉利项目专班负责人高杰：
7: 我们从上游甲醇的加注站点的这个配备，包括这个能源的供给，中游对照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制造，下游示范应用的场景，提供了完整的多元的产业矩阵。甲醇的应用空间远不止于此。
1: 在国家层面，《15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发展绿色氢氨纯。今年，绿色燃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绿色甲醇在生命周期中实现碳循环，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受到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而绿色的核心就在于生产过程。 依靠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通过二氧化碳或生物质取碳，风光、秸秆等资源也是辽宁的优势。目前，大连港已经实现绿色甲醇装船出海，调冰山绿色甲醇项目纳入国家绿色液体燃料试点，我国首个50万吨级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在康平开工建设。
8: 这个项目让我国氢气液体燃料产业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建设，而辽宁站在了产业的前沿。中能建博创绿色燃料沈阳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主任魏恒帅：
9: 通过风力发电，通过这个电解槽来变成氢气，通过这秸秆来再造力、液化，变成由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这些合成气，再通过纯化剂的这个叫催化，然后变成这个绿色的甲醇。 它跟以前那个煤制甲醇，它这个产生甲醇是一样的，但这个就是没有碳排放。
1: 沈阳化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康军：
10: 辽宁省是全国炼化大省，为绿色甲醇的合成工艺、催化剂技术以及工业装备提供了深厚的这个产业承载能力，发展。

0: 绿色甲醇呢，既能解决了碳排问题，又能开辟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带动了制氢电源、氢气提纯装备的落户，形成了项目引产业、产业聚集群的良性循环。
1: 何以甲醇？答案在多元化新能源路线中。何以辽宁？植根于辽宁的产业基础与正在成型的能源生态。立足国家能源转型，吉利落子沈阳不只是一个项目落地，更将释放产业蝴蝶效应，撬动全新的产业链。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双方将共同探索甲醇新能源的发展未来。
2: 辽宁是全长9333公里国道331的0公里起点，作为国家“15五”规划的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正在推进国道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沿江新建路段施工，眼下工程全线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本台记者张乐仪探访施工现场，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如何在山水间拔地而起。
3: 沿着331国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那受到地形限制，目前有部分国道路段离这个江边还是有点远，像江边的这些村落呢，互相之间就被这个江水和大山阻隔开。以前不管是村民出门还是边防巡护，都得像这样绕上一大圈的这个盘山路。但是正在修建的 G331 拉古哨至浑江口段，就相当于是把这些分散的点位直接串联起来。现在呢，工程全线最长的大九才特大桥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不过如果想要到达工地，我们还得需要一段路程。我们日常上班呢都走马路，但是这里的建设者每天上班先坐船，因为施工现场地处山区，这片江岸没有通往工地的现成陆路，施工人员建材物资全都得靠船舶转运。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路就是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路线。
1: 中铁11局 G331 宽甸新边沿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郑显涛：
4: 项目上整体有这种码头，大大小小的有20-30座，我们建立了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调度体系，然后围绕这个水上运输这个安全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作业。
1: 记者张乐仪坐了半个小时的船来到大九才江口特大桥的施工现场。
3: 这是一个悬索桥的结构，578米的桥梁主体将一跨过江。那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座主塔呀，再拉住4000根钢丝，就可以将整个桥面都吊起来。现在这个主塔也正在进行封顶作业，这样一来，江面上可以一个桥墩都不立，最大程度上的保护鸭绿江的河道生态。但是这样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1: 中铁11局 G331 宽甸新边沿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郑显涛：
4: 作为这个东北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这个在这个严寒地区修建这个水中这个大跨桥梁，可借鉴的经验确实比较少。目前正在这个浇筑混凝土作业的是这个1号主塔，主塔封顶之后，下步我们就启动这个空中一个作业平台架设的施工，两根这个主索精度要控制在这个毫米级，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这么大小。
1: 经过5个小时施工，大九才特大桥主塔顺利实现封顶。这条位于群山之间的新建沿江路段全长近50公里，目前工程形象进度过半，预计2027年底通车。就在大九才特大桥桥下是杨木干村，这是个典型的底边村落。每当浑江水位上涨，村民出行就只能靠船，因此从项目开工起，老乡们就天天盼着通车。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红石镇杨木干村村民周玉明：
5: 有急事，特别有什么疾病，那你根本抢救不了，就是着急，赶紧期盼，赶紧这个路赶紧通啊，赶紧修好啊，想隔一个农家院什么的，接待旅游客人什么的。我女儿是搞那个室内设计的，我准备给她找回来给我设计一下呀。
1: 大桥飞架，路在延伸，鸭绿江畔的山水风光和特色产业在不断串联，将生机与希望引向大山深处。
2: 本台记者王诺、刘晨浩报道。乡村路上立的限高杆本是为了保护村路，没想到却把当地养殖企业的运输车给卡住了。 企业发展有难处。葫芦岛新城市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办难事、解难题。李九宇在新城市杨安满族乡杨安村经营着一家养猪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经常要跑各村收集养殖粪污回来集中处理。路好不好走，直接关系厂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之前在必经路上，一处 2.6 米高的限高杆拦住了他雇佣的运输车。
6: 增加咱的运输成本呢，这嘎子又往那去吧，我一来回，比如说你要40分钟回来，咱有道的一个多点儿，一天比如你能跑4趟，有道你就2趟，跑2趟我都赔了。咱雇车都是另天儿，不是另趟。
2: 乡里另一家养猪场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负责人李红飞说，每天运饲料得跑10来趟，这路绕得可挺头疼。
7: 我们现在有8个料场，每次大概有200吨饲料要发过来。我们的车辆从高速上下来其实不远，只有15公里，但是有了限高杆，我们要到一圈大概有60公里。
1: 天天绕远路，企业实在扛不住，就把这个难处向上反映，诉求很快被接收。新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核实情况，弄清限高杆设立的缘由，摸清企业养殖户的货运实际需求。葫芦岛新城市杨安满族乡副乡长刘丽佳。
8: 这个地方是连接杨安乡和别的乡的。原来呀，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车辆从这个路口路过抄近道，然后把村里道路也压坏了。村里边呢担心这个路再次压坏，所以说想办法设立了这个限高杆。
1: 葫芦岛新城市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魏大威。
9: 充分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两家的共同的难处，先把原来的限高杆拆除了，之后呢把这个限高杆的位置呢迁移到别的一个路口道路上，避开了我们这些个企业用户还有这些养殖户他们每天运输的这个货运的必经的路线，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村内的乡村道路。
1: 限高难题3天就解决了，这样的办事效率让企业负责人喜出望外。今年以来，新城市纪委监委收到的20条企业诉求已解决13条，剩余7条正积极推进解决。葫芦岛新城市监察委员会委员李建州。
10: 我们已经制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31份，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的制度41项，有效实现的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优化一类业务延伸。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纷纷被辽作馆圈粉。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12: We always learn，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1: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多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多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澳大利亚嘉宾阿尔瓦纳尤尔科。
13: Absolutely，
12: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背雕作品，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辽作馆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 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2: 本台综合报道，本轮强降雨过后，受影响较大的鞍山丹东迅速行动，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

0: 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比较重的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少子河乡第一时间调集机械设备抢修受损的道路和电力线路，丹东市汤池镇积极修复受损道路，村干部党员志愿者联手帮助受影响种植户开展生产自救。
1: 降雨过后，丹东市住建部门立即开展路面修补、路灯修复、点位清障工作。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关闭的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等景区已完成隐患排查，恢复开放。此前停运的客运线路、城市公交线路也恢复运行，被转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也已有序返家。
0: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这个夏天雨急人心稳，暴雨中铲车司机赵玉超趟水拖车送人分文不收，烤肉店店主江先生跪在江板上划六个小时送几十个陌生人回家，为了赶到医院给产妇做手术，医生出振豪推着自行车在积水中艰难前行。在辽沈大地上，这些善意并不是个例，也远不止于危难之时。正是这些凡人善举，让文明从一种教化变得可感可及。践行文明不是一时表现，而是缘深至远。当坚持成了习惯，规矩就变成了自觉。
1: 讲文明的习惯不是凭空就有，需要有人示范，持续带动，更需要代代传承。家庭是起点，学校是课堂，社会是土壤，大人们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文明蔚为风气，社会就会从善如流。一次礼让，搭一把手，互道谢意，看着不起眼，攒多了人心就暖了。勿以善小而不为，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应成为每个人的日常修为和生活常态。当好习惯成为日常，文明就扎下了根。一座城市最好的样子正当如此。
0: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2024年1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显现。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新收行政复议案件7.2万余件，其中2025年新收3.3万余件，是2023年的 2.5 倍。省司法厅副厅长李娇。
2: 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全面落实线上线下申请渠道，设立行政复议接待窗口，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置行政复议代办点416个，开通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绿色通道。
0: 同时，全省大力推行繁简分流办案机制，40%的案件通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加大行政复议调解力度，推行案前、案中、案后全流程调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1: 本台记者刘艺颖、金永汉报道，昨天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第十次残疾预防日辽宁省宣传教育活动在沈阳市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多家助审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同时开展残疾预防成果展示、文化创意市集、残疾预防知识科普展、科技助残产品展示体验等活动。辽宁通过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深入开展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残障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等五大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0: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作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打造融合阅读、文旅、休闲多元业态的文化场景，持续点亮钢都书香城市底色。暑假里，从每天中午开始，前来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看书买书、享受休闲时光的市民络绎不绝。整座图书城共有五层空间，汇集30余万种图书，构建分层清晰的文化生活场景。在图书城一楼，由7000册图书堆叠而成的巨型书中塔，搭配艺术化穹顶造型，是市民拍照打卡的标志性点位。 图书城还打造了特色书廊、网红书墙，书香氛围浓厚。读者王聪，
3: 环境就是非常的优美，服务非常好。平常的话，假期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在这里看书，然后一待的话都会待一整天。
0: 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副总经理于奇，
4: 我们店呢，今年的暑假客流呢，提升的比较明显。那么环比呢，之前的淡季，我们客流呢大约增长了2.5倍。那么较去年同期呢，我们客流增长了12%。
1: 为了丰富市民和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图书城在暑期里开展惠民市集、免费手作、亲子共读、读书分享会等公益文化活动。盛文读书会发起人刘文燕，
5: 一共推荐了240本，我们由几位会员发展到百余位会员，哎，所以在盛文这样一个平台上，在鞍山这个文化地标上，真正汇聚了鞍山读书人。
1: 鞍山盛文北方图书城副总经理于奇，
4: 通过图书家、文创、会员卡、体验、研学、符合模式，实现稳健的持续经营。
0: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火热进行，眼下辽宁原创精品剧目先声主创团队已经抵达北京，全力备战。
1: 在北京保利剧院，妆台调试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先声团队把多轮巡演沉淀的经验融入本次赴京版本的每一处细节中。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张宇，
6: 现在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的状态，也特别期待在国家级舞台上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
1: 舞台背后，主创团队对每一处音响系统、灯光角度进行精细联调，保障演出达到最佳效果。杂技剧先声总导演李春燕，
7: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大幕拉开。我们希望把辽沈大地的这部精品剧目奉献给全国的观众。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南部、营口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各地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最高气温阜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刮风，
10: 下雨，
11: 还是晴空万里，
10: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 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五到六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

0: 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0: 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晏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

0: 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 再就我知

0: 多，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9: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一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一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山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1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

0: 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的优质创新成果，释放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激活力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市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每年货物出口量都在1000单以上。2022年8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创新推出 RCEP 原产地证书信用签模式，极大缩短了企业原产地证书申领时限。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官务部经理刘宁：
2: 以前我们呢办理这个原产地证书呢，需要去海关的窗口办理，然后如果有资料不对的情况下呢，还需要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后来这个新的政策实施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有资质可以在网上自己申请办理原产地证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工，包括一些成本。
1: 良好的信用成为企业最有分量的通行证，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更是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多年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的缩影。几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累计签发信用签证6870份，涉及金额1.67亿美元。政务诚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石。2020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诚信自贸区，设计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信用评价、审批、监管与服务机制。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局局长吴宇阳：
3: 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把自己完全交给第三方来考核评价打分，报告出来之后哪个部门哪个环节有问题，马上限期整改督查跟进。我们在信用审批、信用监管等多个方面开展赋能，将抽象的信用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应用的制度体系，让信用成为了可感可及的财富。
1: 2024年，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荣获商务部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诚信政府的金字招牌成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最具辨识度的名片。面对东北振兴的时代课题，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系统性探索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新路，创新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赋能、生态带动的赋能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出不愿转、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孟庆泽：
4: 过去说起数字化转型，我们总担心投入大、周期长，对实际效果心里没有底。在营口片区的帮扶下，我们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前期你基本不用自己投入，省去了自建金额的高额开支。上线后，生产实现透明化、设备状态、物料流转、能耗都能实现实时监控，生产效率呢有了明显提升，运营成本也有所下降。
1: 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作中，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创新思维，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打磨关键环节，再到做好服务和培育，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体验到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5: 我们政府最先解决的是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消化前期高额的建设成本，让企业低成本介入，接下来就是解决企业会不会用的问题了。我们建了供应互联网赋能中心，把功夫下在应用场景上，围绕供应链、生产、融资、出海这些企业最关心的环节，打磨出开箱即用的工具，企业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能感受到变化，体现到效果。
1: 5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形成多层次创新案例，累计形成400项创新案例，分别有8项、103项、333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全省全市推广。拿地即开工、诚信政府、官港智联等特色创新落地实施，政务审批、综合监管、金融服务、贸易物流等多领域改革落地，全面转化实体应用场景。今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将持续深化自贸区提升战略，让制度创新红利惠及每个市场。

0: 主体。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明辉：
1: 一是聚焦高水平的开放，拓展向北的开放通道，优化9610加 TIR 的通关模式；二是聚焦产业链集成创新，积极发挥数字园区先发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政策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三是聚焦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与监管制度创新，构建信用加监管新模式，持续优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0: 今年我市海蜇喜获丰收，在传统海蜇头、海蜇皮加工之外，如今依托精细化加工工艺，我市海蜇衣产品在南方市场热度飙升，成为市场备受追捧的特色水产单品，进一步提升我市海蜇产业综合经济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几家海蜇养殖基地看到，海蜇加工正加紧进行。加工过程中，工人们从海蜇伞部内侧小心刮取一层薄薄的膜状物，这便是海蜇衣，也被称作海蜇血，属于海蜇身上的精华部位。据了解，海蜇衣鲜品产出极少，产量十分稀缺。按照今年海蜇的行情，我市海蜇衣的收购价格每斤600-700元左右。海蜇衣是海蜇伞盖内侧珍贵的薄衣，需趁海蜇新鲜上岸时快速刮取，再经过熬煮、腌渍、脱水等多道工艺处理，才能制成成品食材。口感软糯柔滑，自带浓郁海洋鲜味，是提鲜的上等食材。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蜇圈技术员冷博：
3: 对老年人呢，小孩呢，就是非常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营养价值很大。
4: 什么样的顾客比较就是会选购这个海蜇衣呢？
3: 主要是小碗南方，供不应求，非常好。南方人特别喜欢这种食材，它煲汤用，主要是。
2: 南方地区气候湿热，饮食追求清鲜本味，海蜇衣的特质恰好切合当地饮食偏好。在两广、福建、江浙一带，海蜇衣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菜式，煲汤羹时投入少许，汤底鲜度瞬间提升，也可焯水凉拌，搭配香醋、香油、蒜末，软滑入味，部分还用于小炒、涮锅，风味独特。家庭消费、酒店备货需求量持续攀升，一批批加工好的海蜇衣成品从我市沿海加工基地不断运往南方各地，线上线下销量持续走高。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5: 有海蜇工人风格的海蜇衣在南方市场很受青睐，一方面来源于它的饲料价值，另一方面是海蜇衣弹性爽脆的口感。
2: 海蜇衣走俏市场的背后，是我市海蜇加工全产业链向精细化延伸的结果。作为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我市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约50000人从事海蜇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工作，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产业总产值约30亿元。过去产业大多集中在海蜇皮、海蜇头、大宗初级加工，海蜇衣这类稀缺副产物价值长期被忽视。近年来，我市依托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引导加工企业深挖海蜇副产物价值，推动加工环节由简单研渍腌制向精细化分级加工转型。通过强化生产技术指导，推广鲜品上岸及时处置工艺，规范人工刮取、分级腌渍、多次脱繁脱盐、控温脱水整套作业流程，建立原料筛选、品质管控、分级包装的标准化生产模式，补齐小品类加工的质量短板。同时，依托我市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优势，完善产地预冷、仓储、干线配送链条，细分餐饮大包装、家庭小份装，打通线上电商、南方餐饮渠道，让稀缺的海蜇衣从加工车间直达南方消费市场。
6: 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营口分赛区园艺项目赛项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赛。本赛区10支代表队，有2支来自我市。 本届大赛由辽宁省人民政府省总工会主办，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在赛事筹备阶段，市人社部门坚持选拔有精度、保障有温度、服务有力度的工作导向，广泛动员职业院校、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等各方力量参与，全市累计172名选手报名，覆盖全部88个赛项，参赛覆盖面及参与规模位居全省首位。此前，我市参赛选手已在大赛多个项目中取得突破，花艺项目包揽前2名， CAD 机械设计项目获得第3名，机电一体化项目获得第2名和第3名，烘焙项目获得第3名，同时在多个项目中斩获优胜奖，展现了营口技能人才的良好风貌。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老边区开展专场宣讲。
7: 8月19日，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走进老边区开展专场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是红色故事宣讲团的8位宣讲人娓娓讲述万里寻党、信仰长征、山花烂漫时、抠门女支书等红色故事。宣讲人饱含真挚情感，生动再现革命先烈、时代楷模的英雄事迹与奉献品格，带领在场听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营口市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卢娜，
8: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把鹿南镇的英雄和鹿南镇武装部的故事讲给全市人民听，我特别的激动。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只要军人的后方有需要，我们的守护就永远在路上。
7: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要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爱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老边区鹿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思宁，
9: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深入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不断厚植群众家国情怀，推动红色精神在乡镇基层落地生根。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团市委联合市青联、市青企协开展公益助学活动，聚焦青年的成长需求，向生活困难学生传递社会的温暖，用实际行动助力青年实现梦想。活动中，主办方为31名大学生送去15.5万元助学金。团市委希望参与公益助学活动的爱心人士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延续公益情怀，拓展公益助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公益助学的队伍中来。据了解，在8月7号举行的大石桥市高级中学公益助学首场活动中，团市委、市青企协爱心捐赠代表还为20名学子发放10万元助学金。多年来，团市委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把为青年办实事、解难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00年至今，共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2400多名生活困难的营口学子顺利走入大学校门，累计帮扶资金超800万元，接力传递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关心关爱，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持续擦亮我市公益助学的暖心品牌。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红十字会、鲅鱼圈区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守护生命、救灾山海 AED 交接暨急救培训活动。由市红十字会捐赠的 AED 设备正式移交至昆源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广场救助站。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景区应急救护能力。作为鲅鱼圈区核心滨海文旅地标，山海广场景区客流量大，尤其是旅游旺季，人流高度集中，公共场所应急救援保障需求迫切。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可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自动分析心率并电击除颤，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能够大幅提升突发疾病患者的存活率。设备的正式投用填补了上海广场专业急救设备的空白，让景区应急救援更具专业性、时效性。 主办方同步为救助站的志愿者开展 AED 实操教学培训，逐一进行标准动作示范，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

0: 握急救流程和设备使用方法，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叫醒你的或许都是手机闹铃。自然睡醒一整天都神清气爽，闹铃吵醒，惊吓、生气、疲惫，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身体里分别发生了什么呢？打工人如何才能够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身体而言，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昼夜节律影响，在自然醒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就已经在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对外界刺激做出一定的反应。睡觉时主导身体的迷走神经也慢慢将工作交接给了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前三分钟，心率会明显的上升，身体发出信号可以起床了。但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处在睡眠状态的身体是非常放松的，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也比较低。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是警笛，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快速启动了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大脑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主导的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血压骤升，心脏砰砰跳，身体进入战或逃的状态，结果发现只是到点了，该起床搬砖了。日本工业健康国立研究所发现，相比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铃惊醒的人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后心率血压会慢慢回落，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种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你是否醒来之后感觉迷迷糊糊，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是脾气暴躁？那很可能还是闹钟的错。睡眠并不是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与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干扰；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和清醒相似，但是肌肉放松。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后，这时的大脑整体活跃度和清醒时相似，能够很好的去切换到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闹钟叫醒的话，那可就比较随机了。如果他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阶段中被闹钟惊醒，醒后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差，运动能力在觉醒后75分钟仍低于基线水平。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神经元周围积累更多让人困倦的腺苷，感觉昏昏沉沉，脑子无法集中。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混乱觉醒，例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

知道自己是谁，脾气一点就着，发生敌对或暴力行为等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中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部分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比如情绪调节、认知和决策等的脑区还没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简单说就是，闹钟把你叫醒了，但又没有完全醒。那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那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起床呢？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别熬夜，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嘛。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啊，估计又要掀桌子了。两个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一，给窗帘留个缝儿。光线是昼夜节律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启动身体的睡醒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身体更容易自然醒。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如果需要其他时间段起床，那可以买一个能够定时的灯。注意，如果你想9点起，记得将灯亮的时间设置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身体适应。第二，试试用更温和更轻的闹铃。闹钟叫醒的问题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我们可以让闹钟温和一点，例如声音是慢慢逐渐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的，有对象的可以让它温柔呼唤，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熬猪油，看着肥肉在大锅里慢慢的变得焦黄，猪油逐渐析出，在锅中不断的发出滋啦的声音，并且冒着泡泡，感觉这种声音特别好听。刚熬出来的猪油是流动的浅金色的液体，看起来很透亮。随着时间的流逝，猪油缓缓冷却，逐渐凝固成膏体，雪白柔软。猪油有一个独特的好处，那就是吃起来很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炒青菜，烹调时加上一点猪油，瞬间就会香味四溢。猪油为什么这么香？有人认为吃猪油会导致高血脂，有人则说老一辈常吃猪油却很少得心血管病。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得来聊一聊猪油它到底健不健康。按照来源，食用油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前者有大豆油、花生油等等，后者就包括了猪油、黄油等等。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一种动物油脂，一盆猪油渣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猪肉香主要是来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脂的分解产物。此外呢，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多，这会把油脂、淀粉以及纤维素融合，使菜肴变得脆、酥、润、滑。跟植物油相比，猪油的耐热性较好，长时间受热后氧化聚合较少，因此呢，这类油脂常被用来加工面点、煎炸食品。当我们考虑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主要考虑油的脂肪酸组成。脂肪酸主要是由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的，其中后两者对健康有益。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可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则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当中表示，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47.9%，确实比我们日常用的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要高，但猪油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 43.2%，而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等饱和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20%。 另外，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为猪油的5倍以上。部分人主张吃猪油，理由是猪油含有油酸，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健康有益。其实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同样量的饱和脂肪酸，且控制食谱中的脂肪总量，而不是说吃了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利于心血管健康。综合来看，还是少吃猪油更健康一些。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少吃一点解解馋也没什么大问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教授于康表示，如果你看中了猪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选花生油，因为花生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猪油差不多，饱和脂肪酸却要低于猪油，同时多不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要高。如果实在是想吃猪油，那最多吃多少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饱和脂肪摄入量不超过每日总热量的 10%。 普通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1800千卡热量，如果全部转换成猪油，那就是50克。但日常吃的肉类和奶类已经让人类获得足够的饱和脂肪酸，不建议多数人经常食用这类油脂。有人可能会疑惑，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却很少， 其实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膳食、运动、环境等等，跟吃不吃猪油无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不同的油应该换着吃，主要考虑的是脂肪酸的平衡。如果脂肪酸构成类似，换着吃和不换的区别并不大，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类似，茶籽油和橄榄油类似。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比如葵花籽油和花生油替换。比如说葵花籽油当中含亚油酸、维生素 E， 其实每一种油都具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多交替使用。花生油主要功效就是润燥滑肠，花生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花生油当中还含有磷脂和胆碱以及维生素 E， 日常生活中适当的多吃花生油可以防止皮肤老化。玉米油是从玉米胚芽当中提炼出来的油，含有超过 80% 的不饱和脂肪酸，并且不含胆固醇，是非常健康的食用油。玉米油颜色透明，澄清无沉淀，味道很小，富含维生素 E， 营养价值很高。橄榄油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预防慢性疾病，减轻炎症。另一项研究还表明，富含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不管哪一种食用油，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在25到30克，如果体重超重，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家里喝汤用的白瓷勺，一瓷勺差不多是10克的烹调油，全天别超过3瓷勺。那猪油吃多少合适呢？猪油炒菜的时候啊，加热不要太长，用急火炒菜时控制在8分钟之内，用小火炖煮时不要超过1小时，这样不会影响猪油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饱和脂肪的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10%。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箱、电饼铛、空气炸锅等烹调器，用好了都有助省油。有些食物比如面包、鸡蛋煎炸的时候会吸取较多的油，最好少用煎炸的烹饪方式。最后，猪油与植物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植物油在常温下闻起来比较香，可经过高温烹饪之后香味基本上就没了，而猪油预热后反倒会激发出它的香味。所以植物油适合烹饪荤菜，而猪油则更适合烹饪素菜。猪油加热之后的香味能够增加蔬菜的香味，不至于过于寡淡，使菜品变得鲜香可口、油滑味浓，吃起来很有滋味。平时在炒素菜尤其是青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炒，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猪油还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使手擀面吃起来更有嚼头，味道呢也会更香。在做手擀面或者饺子皮的时候，和面的水中加入一些化开的猪油，和成面团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面和揉搓，即使手擀面擀得比较薄，也不失筋道的口感。喜欢吃手擀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少量的猪油，蒸好的白米饭松软可口，尤其是存放了很久的陈米，煮出来的白米饭容易有异味。在蒸煮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猪油，能帮助去除异味，米香味也慢慢被释放出来，口感也比较松软了，吃起来一点都不渣，胜似新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猪油烹饪中的妙用之处，还有其他很多的用处，如大名鼎鼎的阳春面，看似清淡，但是暗藏玄机。

汤底就加入了猪油，再浇入用猪骨熬煮的高汤，猪油慢慢融化在高汤当中，将刚出锅的面条整齐地码在碗中，放上烫好的青菜，撒上葱花，不显山不漏水的猪油打开了味觉，味道自然也是绝妙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自然醒和闹钟叫醒区别到底有多大，以及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老罗锅夏九阳进来了，就见夏九阳在担架上鼻口还往外滴血，这眼睛轻轻转动，说话声音不清。吼，谢四新当时一惊，你们师父是怎么伤着的？怎么伤得这么重？这些弟子都哭了，师伯呀，是让贾明儿打的。什么？让贾明儿打的？一听此话，这谢四新和谷中立两个人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不过他俩都咯噔，咯噔的原因和想法不同。谢四新一听说贾明来峨眉山了，把师弟给打这样，他是意外，他是恨。而这谷中立呢，咯噔一下子，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替贾明说了这么多求和的话，谢四新才能够和缓下来。你说贾明这么一闹腾，这不是火上浇油，仇上加恨吗？这可怎么办？就见谢四新稳了稳心神，用手一捋花白髯，现在贾明他在哪里？
1: 回师傅，我们在下边跟师傅一块练武，碰着贾明了。贾明这小子他说要见您，他还一个随从跟他一块来，也是个年轻的，估摸着他是不敢见您，肯定跑了，我们也没敢追呀，
0: 或许奔峨眉山下边去了。
2: 哦，好，好，
0: 谢四新说了两个好，他拿定主意，先给师弟吃点药稳住血海，别让他有危险，然后亲自下山去追杀贾明。谷中立在旁边呆若木鸡，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他也没法说了。就见谢四新拿出药来给师弟吃进去，师弟这嗓喉路里边